说到生活上的挑战断舍离呢，我觉得我们是有方法的。其实接下来我说到这一步，我觉得非常的有用，那就是我们要做准备工作。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准备工作谁不会啊？其实做整理也是需要准备的。比如说专门安排出一段准备的时间，准备好相对的心情，只等出发。多一分准备呢，就少一分慌乱。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理暗示，会给人带来轻松的、自信的、游刃有余的一种内在感受。在准备的阶段，你可以去判断哪些需要做，哪些不需要做，做好合理的安排。这样的话呢，当你做好准备之后，一切就可以顺势而为了。

0: 歌曲《你是我的眼》传唱度最高的应该是林宥嘉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原唱呢叫做萧煌奇。萧煌奇啊，因为先天性的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候动眼部手术，成为弱视。虽然没有办法看得太远，但是呢，他天性乐观，去学习柔道、玩音乐，眼中的世界是无比开阔的。15岁那年，上天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用眼过度而永远的失去视力。在重见光明多年之后，他又再度失明，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萧煌奇凭借着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执着，自组视障音乐团体全方位乐团，还推出首张音乐专辑《你是我的眼》，这是来自他的创作专辑。虽然视力存在缺陷，但是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依然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I'm Mr. Kunz.

那英是有名的心直口快的，豪爽的性格招人喜欢，也常常呢无意得罪人。这是一个地道的北方姑娘，而她的歌却不像她的性格一般豪迈，其实有很多是都会女性的小情小爱。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大家的微信聊天状态啊都特别的奇怪，你既是秒回的那种人，也是已读不回的吧。当然了，这取决跟自己喜欢的人聊天秒回啊，跟自己不喜欢的人聊天呢，那个我去洗澡了啊，一去不复返，再也洗不完了。不过有些朋友还是很孤独的，也没人聊天啊。是这样，就是当你孤独的时候，你可以翻翻自己的这个手机通讯录啊，找找人，你会惊奇的发现他跟你一样孤独，一个可以联系的人都没有。当然了，不得不说现在的手机真的是把我们给捆绑住了啊，离不开了啊。你想想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很不容易，我就在想，要是我当年有智能手机这种东西，我估计啊，我高中都毕不了业了。

现在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呢，都会用表情包这种东西。根据我长期的观察发现，中老年的表情包的使用人群主要是中老年女性啊，几朵玫瑰花，你真棒，两个酒杯一碰，合作愉快。而中老年的男性呢，他们更加偏好使用卖萌的表情包啊，一个小猫咪啊，一个小松鼠啊，萌萌哒，你真棒。当然现在大家在登这个聊天工具的时候，就是都不需要输入密码了，直接打开就可以。我记得我之前 QQ 密码就丢了，然后去申诉密码，申诉的时候呢有个问题，就是你的梦想是什么，然后这么多年我是真的忘了我当初写的是什么了，我就随便填啊，梦想钱，答案错误，车错误，我写了房子工作全部都错误，后来我输入了快乐这两个字，答案正确了。生活总是会寓意着些什么。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真的特别有礼貌，在很多这个公交车上呢都有让座的习惯。我之前也是在公交车上，有一次就人特别多，我就给两位大妈让了座啊。其中一个大妈坐下来就说，哎呀谢谢你啊年轻人，夸到你你还挺开心的。然后他就跟旁边一个大妈说，哎呀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啊，哎呀长得不怎么样，心肠还挺好的。我怎么就开心不起来呢？你像我一个朋友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去坐公交，发现自己的方向坐反了，只好在下一站就换乘嘛。然后一个老大爷呢跟他一起下了车，然后又跟他坐上了反方向的车。他觉得很奇怪，上了车之后呢，这个老大爷还问他说，年轻人啊，以后你注意点好不好，别再坐错方向了。

今天我有个同事啊跟我说，昨天他老婆上秤发现自己又胖了3斤，然后当时他老婆就咬着牙握着拳头，哎呦愁得不行。然后今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一脚就把他给踹开了，非得逼着他一个人去跑步啊，说去锻炼身体啊，还说如果你再不锻炼，你就抱不动我了。这个逼迫减肥的方法还挺好的。不过呢，我最近是觉得我在照镜子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变帅了很多，也不知道为什么，直到后来一戴眼镜发现近视加重了，算了算了，放弃。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 o'clock。
3: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朋友去旅游去旅行，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去外地旅游，然后在景区呢就找不到那个出口，我就看到个小朋友，我就摸着他的头问，我说小朋友这是什么地方呀？小朋友说这是我的头啊。我摸着你的头，我说哎好真棒啊，谢谢你啊，那特别的感动。而且我觉得和父母出去旅游跟你自己去旅游完全是不一样的。哇，你跟父母去旅游，早起逛景点逛景点逛景点逛景点逛景点，特别累，然后睡得也早。你跟朋友出去旅游睡够了，出去吃出去吃出去吃， P 图 P 图吃吃吃，拍照拍照吃吃吃，熬夜熬夜吃吃吃，对吧？而且你跟父母去消费的时候，老师告诉你别乱花钱啊，这个不买不买不买。你跟朋友一起去消费的时候，买不买买。

上海松江警方接到了一起入室盗窃，院校的在校大学生，他在报案的同时呢，还把一幅嫌疑人速写能力很强。这警方拿到画像之后呢，通过调阅小区的公共室。

视频，快速锁定了一名体貌特征与之匹配度极高的男子，并在当晚在其住所内将其抓获。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即使人家没有画这个画像也会被抓获的啊！好好反省一下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今天看到了一个特别温暖的科学知识，说人在哭泣的时候呢，大脑会分泌内啡肽这种东西啊，通过这种东西呢来减少你的痛苦，这就相当于你的大脑在轻轻地拍着你的背说，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是你突然觉得自己的大脑真的特别的暖心啊。你看，我有一个医生朋友，我每次都会跟他交流很多。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说人的身体啊是一个特别奇妙的组织，就是你当你静下心来的时候，你就去体会它，遵从自己身体的反应，你的身体就会告诉他需要什么。真的，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每到深夜的时候，我就这样去做啊，静下心来就问我的身体啊，我到底现在需要什么呢？然后呢，我身体就告诉我需要10个牛筋、10个五花肉、2个鸡翅、2个烤饼。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博士、建筑师、海归、学霸，这些词跟我们印象当中的乐队是扯不上关系的，但就是他们玩出来了乐队，而且完成了我们现在都知道的陆先生乐队。如果你也羡慕他们完美的平衡了音乐和生活，你可以去他们的歌里找找答案。既能朝九晚五，又能浪迹天涯的代表，请出陆先生乐队《温柔故事》。

好像很多杨乃文的歌迷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一点也不担心杨乃文不被人知道，就像是他是我们私有的宝藏的感觉。哪怕是他上了歌手，我们也只会相视一笑说，嗯，他就配得上这样。而听杨乃文的歌，什么时候都不算晚。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杨乃文的《星星堆满天》，你去翻网络，真的有人是这么评价的，从17岁把这首歌一路听到自己已经有39岁。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一位男歌手是95后当中拥有很多男歌手，他叫做沈以诚。对于他的评价是有一个外号的，叫做男友音，就是他唱歌的声音很迷人，像你理想当中男朋友的样子。这首歌名叫做盐，在伤口上撒盐的盐。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其实在音乐圈当中，有一个人只要是发新歌，娱乐圈肯定会要出大事情。不用我说，你一定猜到了，他就是汪峰。2021年，汪峰老师就是一支说唱歌曲，而且呢，歌曲的本身也值得一个头条。这首歌是他和新加坡的知名制作人 Ken Wu 联合制作完成的，而且呢，还邀请到了全能唱跳音乐人张艺兴、Guy、周岩共同完成了这一次音乐创作。好奇吗？好奇就马上来听。这首歌来自于汪峰，歌名叫做《没有人在乎》。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肯定听过新裤子乐队他们的声音。参加过月下之后，他们得到了更多关注，新裤子有很多新的玩法，同样也参加了很多节目。主唱彭磊参加过网综奇葩说，整个乐队参加过歌手来帮唱周深，后来呢还在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来助阵，并且一口气表演了三首歌曲。在这么多综艺节目当中曝光之后，我们才慢慢意识到，哦，新裤子乐队好像真的大红了。流感的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Ten o'clock。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博士、建筑师、海归、学霸，这些词跟我们印象当中的乐队是扯不上关系的，但就是他们玩出来了乐队，而且完成了我们现在都知道的陆先生乐队。如果你也羡慕他们完美的平衡了音乐和生活，你可以去他们的歌里找找答案。既能朝九晚五，又能浪迹天涯的代表，请出陆先生乐队《温柔故事》。

好像很多杨乃文的歌迷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一点也不担心杨乃文不被人知道，就像是他是我们私有的宝藏的感觉。哪怕是他上了歌手，我们也只会相视一笑说，嗯，他就配得上这样的荣誉。而听杨乃文的歌，什么时候都不算晚。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杨乃文的《星星堆满天》，你去翻网络，真的有人是这么评价的，从17岁把这首歌一路听到自己已经有39岁。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一位男歌手是95后当中拥有很多粉丝的男歌手，他叫做沈以诚。对于他的评价是有一个外号的，叫做男友音，就是他唱歌的声音很迷人，像你理想当中男朋友的样子。这首歌名叫做盐，在伤口上撒盐的盐。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敬业、诚，
3: 立足新发展。
4: 爱上一零一，
5: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成为了录音带，树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宝宝。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

0: 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7: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提到书有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就是80岁的蔡高奶奶成为了中国第一位荣获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的艺术家。在获奖感言当中，她动情地说，她要感恩生命中所有的光，感恩生活，感恩遇见。那这份对生活纯粹的热爱，也正如她曾经说过，她说只要你处在艺术的审美状态，此刻你就是不画一笔，你也是艺术家。说得多好。然后我还看到记者去采访他的家里，他有一个小天台，每天他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天台上光着脚去浇花，收拾他的那个花园，开心极了。我想对于蔡高奶奶来说，画笔只是他的一个容器，而真正承载美的是他一双认真对待生活的眼睛。因为没有什么是比人作为艺术品更重要的艺术了，你说呢？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的祝贺蔡高奶奶，也谢谢她把这样一个观念深植在我们的心中。人生就是一件艺术品，你可以把日子过成诗，把生命力留在纸上。我们来听暖场歌，来自李新荣，阅读越快乐。

真的是这样，阅读越快乐，阅读从来都不应该是枯燥乏味的一个任务。我想起来，我曾经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在做读书节目，邀请过非常多的作家来到节目当中，这其中有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者麦家、徐桂祥、周大新等等，并且在2012年出版发行了我编著《光荣序》。

雨烈，中国著名军旅作家系列访谈录，我把他们的人生故事都集结成册。真的是这样，你不需要去亲历他们所有的坎坷，你不需要去走完很多漫长的岁月，你就能在这样的书页当中，你接过他们沉淀了半生的一些通透。所以你想想，这是不是一件很划算的事情？别人用一辈子走过的路，然后浓缩成了一些文字，一本书，而你只用几个黄昏的时间就能够全部读懂。所以读书会让我们的内心不再单薄，你在迷茫的时候会有方向，你在难过的时候会有安放。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是来自杨开文的《万年书香》。有时候觉得阅读最神奇的就是当你读到了古人的智慧，你读到了那些经典的作品的时候，你好像是在通过文字跨越了时空，和古人去进行了一个智慧的沟通。

这个清澈又通透的声音来自陈雪然给我们讲述的《致梦旅人》。我们都是奔赴山海的梦旅人，每一次沉浸式的阅读都是和灵魂的一次深度对话。不知道大家在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发现整个世界都慢了下来，节奏都慢了下来，不慌不忙，你就在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阅读过程中，好像慢慢地治愈你内心很多的焦躁不安，你会收获很多从容坚定的精神力量。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你在那一刻终于不用再追赶生活了，你只活在了当下，只活在。

0: 在了读书这件事情里。你读书的时候你是安静的，那文字给你的感觉是从容的，就这样一切安安稳稳的都在面前。你看，你不用急着回应谁，不用紧张的处理一些繁琐的事情，你只需要和自己相处。来听听容祖儿在歌声里怎么说答案之书。
1: 故事的第一张玻璃窗闪着光，把浮世美梦照亮。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

0: 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11 o'clock。
3: 月风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最近在读《中庸》，其中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用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说的是一个内心通透的人，会安守当下的生活，不羡慕别人，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然后身在什么样的境遇呢，就安于什么样的日子。富贵也好，平凡也罢，辛苦难处也好，都坦然接受，不论处在什么的环境里面，内心都是从容自在的。你看这样一段文字，是不是特别契合当下人的一个焦虑的现状，就是总爱跟别人比，总焦虑孩子不够优秀啊，总担心他的未来。而中庸的这句话，我想就是治愈内耗最好的一个智慧，就是你怎么去守住自己，怎么去安于当下，你做好眼前的事情，爱好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不向外求，向内去观自己，你自然安定从容。所以你看经典里面真的是藏着千百年不变的那一份心境，不追赶，守住本心，便是最好的人生。我们来听冯春，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书吧，看它春暖花开。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Melody Spot, What We Never Said, 未曾说过的话。就是这样，非常轻柔，非常治愈的一首歌，把心底很多未曾言说的情绪，包括深藏在心底的那些心事，都用音乐的方式和你表白了出来。我想音乐是这样，而书文字也是这样，它可以承载你很多无声的心事。你去静静的听音乐，和你静静的去读文字，都会让你的内心慢慢的变得柔软，平和起来。

你知道一个地方吗？来自摩洛哥的拉巴特，这是2026世界图书之都。为什么把这样一个地方设为了世界图书之都？倒不是因为它书比较多，而是它真的在用书连接文明，用书改变社会。怎么说呢？摩洛哥曾经贫富差距很大，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城乡的隔阂也会比较深。没有靠口号，完全就是靠书本去抹平了不公平。比如说，他的流动图书馆会走进贫民窟、乡村、沙漠，让很少读书的孩子、老百姓都能够免费摸到书。第二，他用书去拯救女性，改变命运。当地曾经有很定位很低，然后城市就大力的去推广女性阅读，包括女性写作、读书会，就是通过一本书让女性打开眼界，拥有思想和独立的人格。第三，摩洛哥从孩子开始就有一个非常好的阅读习惯，他们不分出身，不分贫富，同样拥有文字的世界，用书减少自卑，减少对立，减少暴力，让人们的内心安静温和。可以这么说吧，别的城市靠景点出名，而拉巴特靠书，对内治愈人心，文明彼此理解。希望大家在文字的世界里收获温暖和希望，每一次静心的读书都会使一束微光涌入你的心底。有请胡夏带来阅读有光。

蔡健雅，新加坡创作型歌手，她在出道前常常在 pub 当中演唱，机缘巧合受到经纪公司的关注和发掘，但她扎实的创作和演唱功力依旧征服了大批歌迷。她的代表作包括《呼吸》《无底洞》《别找我麻烦》等等，至今也是不朽金曲。她也曾经为王菲、如云、林忆莲等等多位知名歌手创作歌曲。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用耳朵去倾听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刚烟，地之广烟，文陕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
0: 不凡。
2: 王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人文访谈节目倾听，我是主持人李新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请大家先放下手头的事儿，闭上眼睛听一个声音。
3: 俺说

大多数榆林人甚至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陌生，他就是西部歌王王向荣。就在两天前，4月6号，榆林古城北大街227号

0: 中国音乐家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院内，一块红绸缓缓揭下，王向荣陕北民歌传奇所几个大字在春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这是榆林市首个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命名的传奇所。而今天呢，我们把王向荣老师以及长期致力于陕北民歌保护研究与学术传承的尚飞林会长同时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一位是唱了一辈子信天游的国家级传承人，一位是主持编纂陕北民歌大典、推动民歌立法的学者型会长。他们呢将围绕守正、创新、传承三个关键词为我们深度解读传奇所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栏目跟大家见面，谢谢。
0: 是的，也欢迎您。
2: 好，大家好，我是唱一辈子陕北民歌的王向荣，今天到了现场了，来给大家把个天下黄河九十几道弯哼哼一遍。
0: 是的，好期待。
2: 行，谢谢你。

0: 是几个那扫鬼儿把船搬。
1: 好，此处应该有掌声啊！听到王老师的歌声，75岁高龄依然风采不减当年，就这几句也是让我们听到之后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这是从黄土地里长出来的声音，您唱了一辈子，这调子在您心里面，跟您几十多年前第一次听到时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0: 肯定有区别，
1: 嗯。
0: 可以这样说，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对这一首歌的理解。也就是川北的一个老艺人李志王，他那个版本，我听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个农民在山上种地，完全是信天游的感觉。
1: 是。
0: 实际上，这首歌我查了好多资料，它实际是个水手歌。过去呢，就是它是作为川管，也就是哨管，百川的一个号子。你晓得，天涯晃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上几十几只船。这些其实词儿很简单，有没有多少复杂的东西，就是一个号子。但是这个李志文唱以后，完全是用这个信天游的感觉把它唱出来。但是李志文当时也是在陕北，可以说唱民歌里边也是很有影响的一位，而且他在中央民歌合唱队待过，也是唱得很好的。所以呢，我说他既然大家都认可他，那就有他认可的道理的。陕北人就是这样。不管是川广，不管是一个种地的，他那种心态，天下黄河旺，天下黄河的一条河，
1: 是，
0: 我看也就那个样，他把这个黄河就看这个一般比一般小哥的。
2: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

0: 现在是中午12点。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0: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1: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0: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往前。
1: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鱼鳞，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2: 对，我们既有节目不光希望能够把陕北民歌的一些技艺原汁原味的传承下去，也能够通过传习所让更多的词曲的优秀的作者也能关注创作陕北民歌少儿版的作品，我们也是呼吁一下，
3: 积极向上，咱爱生活，咱爱这块土地，就尊老爱幼，听党的话，跟着政府这个正路行为去走走自己的美好人生，就把孩子们往这个地方引了。
2: 通过讲述这个话题，发现您也是个性情中人，非常有责任感，而且可能是因为您现在也是爷爷了，也是有自己的孙子嘛，对吧？所以对这方面的爱护呀、保护啊，尤其对于陕北民歌传承的结合，也是有很多自己的感触。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尚飞林会长作为榆林学院陕北民歌学院的院长，应该也是有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吧，在后续的时间里面会对我们的传习所有相应的一些支持吧。
4: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揭牌嘛，是吧？
2: 嗯，
4: 是我们做的嘛，是吧？就是这个肯定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嘛，因为研究会还有很多的事儿要做。你比如说，我们25年我们起了一个头嘛，就是这个用合唱的形式来表达陕北民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路径嘛，
2: 是影响力也非常大。
4: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陕北民歌的创作从，现在的状况来看，它是走到一个瓶颈期，是吧？我们的创作。没有你像70-80年代什么，人生呀，是吧？黄土地啊的那么一批好歌，是吧？包括70年代有5首革命民歌，是吧？三代的开花红叶党，当然就是改革开放，就是近10年以来作品还是不多。刚才向荣也说了，有些作品呢，当然也很好，就是陕北民歌嘛，民歌嘛，他就唱情的嘛，是吧？但是呢，我在很多采访中也说了，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时代总书记也讲需要英雄，是吧？陕北民歌呢，它信天游，它就是一种狂放豪爽。

0: 优势，我们如何如何如何，你经济不好怎么办呢？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就是一定要有忧患意识，你要想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为什么就说榆林市委市政府包括榆阳区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好在哪儿呢？这叫未雨绸缪，就是我们现在把这工作做好，以后到了遇到问题的时候，喜欢的人很多，我们的力量就够了。如果我们现在只发展经济只做那些东西，那它是肯定是有问题的，是吧？最终留下来的一定是文化，绝不是高楼大厦，是吧？现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周秦汉唐留下啥？啥也没有啊，留下的唐诗啊，留下的是诗经啊。你见哪一个那个皇宫留下来了？是不是？
1: 对，精神。
0: 你见哪一个大马车留下来？没有啊，对不对？什么那个皇上坐的那个什么辇呀什么的，是吧？没有吧？你看这个车要留到一百年以后，不可能，是吧？留下来一定是文化，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做文化是一定是对的，一定是对的。不管哪一个哪一级的领导，哪权力再大，你不做文化不是好领导，这是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很多场合讲过这个话，一个书记，一个县长，一个市长，一个书记，如果你不做文化肯定是不称职，是吧？文化自信，总书记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让所有的行政人员要支持文化的发展，因为文化发展它需要经济的支撑，是吧？当然经济的发展没有文化也是不行的，所以这是一个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好，是吧？好，
1: 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肯定。
0: 嗯，
1: 我们也会不遗余力的通过节目去致力推广我们陕北地方的非遗文化。
0: 刚才你说到那个支持这个向荣的这个传习所，那是一定的，是吧？
1: 是，
0: 那是一定要支持的，不仅仅支持传习所，要支持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当然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研究会也是一个社会团体，等于中国音协的一个二级机构嘛，是吧？所以就说离不开榆林市委榆阳区的支持。对，
1: 是的，在那天现场我们都感受到了，
0: 一个经济活动不可能来那么多领导，是吧？
2: 哦，
0: 正是因为就是我就说榆林的领导特别的重视文化，
1: 很重视，
0: 对，说来那么多，
2: 宣传部长来了，
0: 宣传部长是吧？
2: 区委书记，
0: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也觉得很欣慰，是吧？
1: 是的。而那天氛围真的是特别好，回看的时候还依然激动人心啊。其实作为我们的陕北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和延安市陕北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其中的核心参与者，尚会长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0: 对，你这个说的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从去年开始一直到去年年底，做了将近，实际上将近一年时间，我们组织了二三十人吧来做这个事儿。你说我是榆林人，就为了这个立法到榆林来了不下二十次，然后他要调研，要拿出来很多的方案，
1: 是
0: 修改了几十稿，对吧？不仅要有文化的这种品质，更重要的要有法言法语，是吧？语言上那个整个文字的表达都要符合法律的要求，所以这个我觉得特别好。今年我在这个省上两会的提案，就这个政协的提案也是这样，如何落实好这两个条例，
1: 这是个重点。
0: 哎，就是给榆林和延安市文旅部门的一个提案，就是榆林和延安两市如何落实好这个保护条例，让这个东西落地。因为这个法律这个东西虽然是一个立法了，但是它还是一纸公文嘛，是吧？什么时候它把落实了实施好，能有促进这个陕北民歌发展。对，所以这个虽然立法呢，实际上路还很长，责任还是更加重大，是吧？所以我们要守护好这一方的这个责任吧，把这个后续的工作再做好。对，
1: 是。
0: 如果后续工作做不好，前期的工作等于都白做了。
1: 是的，通过条例，通过立法，确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保护优先、守正创新的原则。那么，在整个保护陕北民歌方面呢，其实近年来榆林也是做了很多具体投入啊，包括从我们的硬件上、软件上、制度上，以及那天现场我们说到的资金的扶持方面。有请我们尚会长跟我们也分享分享吧。
0: 对，榆林确实做得很好。我就说一个，就是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能够落户到榆阳区，这就是榆林和榆阳对陕北民歌的支持，对吧？因为我们一穷二白，就是一个空架子，什么也没有，是吧？所以呢，就是
2: 国家不给我们，
0: 对，没有经费啊，对，
1: 是。
0: 但是榆阳区能容纳我们，把我们放到这个地方，那就说明榆林对文化和陕北民歌的重视，而且还这么多的支持，是吧？你那天

0: 看到了，所以实际上看着它是对山明哥影响是非常大的，对所有的从业者和这个爱好者都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对呀、啊，所以越是这样我们越觉得这个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是吧？就是越得要把这个事做好，做不好你首先是对不起中国音乐家协会的支持，因为我们这个中国音协山明研究会是我们国家目前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区域性的民歌的一个研究机构，对，是唯一的。中国音协再没有，
1: 现在还真没有，
0: 再没有第二家什么新疆民歌，那都很好啊，但是都没有。为什么呢？我有一个总结，我就说，因为陕北民歌确实，一个是它自身的魅力，再一个，它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对我党的建设，是吧？对，甚至对改革开放，是吧？就是有很大的贡献，是吧？每一个时期都有陕北民歌的声音，是吧？你就光东方红，是吧？你看，它是每一个时代都有，是吧？卫星上天，是吧？这个东方红那个史诗，再有黄河传夫曲，对不对？写信海的黄河大合唱、哦、有这个影子，是吧？就是说陕北民歌它对这个中国这个共和国的建立或者成长，是吧？有巨大的贡献，所以它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我当初实际上提出来一个想法，就是陕北民歌应该是以省上来立法，当然后来人家决定就是两市协同立法，听党话跟党走，是吧？这个很重要。
2: 嗯，
0: 所以我们也完成得很好，用了半年时间把这个起草的文件通过了两个市的人代会，然后通过省上的人代会，是吧？通过，所以就是我也很欣慰，能为陕北民歌做一些实实在的工作，是吧？现在已经离开工作岗位了，是吧？退休了嘛，是吧？所以能够用这个时间能做这些事儿，我觉得特别高兴，是吧？自己又是个陕北人，是吧？
2: 嗯，
0: 这是应该的，是吧？一直为王向荣服务，是吧？服务的还算满意吧？
2: 王会长，您谦虚了，您的能量和能力还远不止如此。在我们节目前期，很多人都推荐说咱们的陕北民歌大典，这是您非常用心去创作的。而且这套书呢，给大家说一下，是24卷31册，是对国家级非遗陕北民歌进行深入的挖掘、整理、抢救的出版工程。我们也想借今天的您主编这套大典，花了据说4年时间，是吗？
0: 其实不止，整体来算应该是5-6年。取得的所有的成绩，都是在前人的肩膀上。如果没有当初70年代、80年代那么多的民歌征集，没有那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多的搜集啊，我们现在也没有这部陕北民歌大典。所以我在任何场合就说，这是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只是把别人征集到的东西，然后进行了归纳，进行了更细致的分类，然后做了这。当然这个大典也是就是我说的责任重大，它是我们国家“14五”出版规划的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
2: 嗯，
0: 对啊，所以我接这个活也是真是哇，彻夜难眠，哇，那简直是困难重重，你根本不了解那个，哎呀，这真是事务性，
1: 啥也不容易，
0: 事务性的工作比编辑工作更辛苦，是吧？对啊，就是我们做任何事，实际上这个工作比你搞业务要费出的功夫，因为我也搞创作嘛，
2: 嗯，
0: 你搞创作的时间，实际上我是个业余作者，大量的工作做的这个协调，是吧？这个策划、归纳，是吧？这些你包括去年这个合唱大会，对这个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难。就是包括我们今年还要做陕北民歌大会，但是我把合唱去掉，为什么？就是它更广阔，不仅做独唱、做群众性的，还要做个人的演唱会，就是要把这个做的。我就想，我们的目标就是花小钱做大事，自己就是能力之内的事儿。经济能力所能达到的事做好，
2: 是
0: 做的老百姓喜欢，是吧？然后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是吧？给自己一个交代。
2: 是的，说得太好了。而且我发现两位坐在这儿真的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的陕北民歌大典提供的是文本，里面收录了有完整的谱例、歌词儿、唱腔分析，而传奇所做什么呢？声音。而王老师刚好能把那些濒危的

0: 曲目通过唱、通过教、通过传承面完美的结合起来，也能够实现我们未来让陕北民歌真正的活态传承下去。
1: 是的，
0: 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王向荣老师的传奇所在，陕北民歌的传承版图上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吧。
1: 那当然，这个王向荣现在是我们国家现在陕北民歌唯一的国家级传承人，是吧？这个所以实际上是就是一个宝贝，是吧？如何把他肚子里边脑子里边这些东西挖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是吧？当然也是他的义务，是吧？
2: 哦，刘浩，
1: 对，因为
2: 又带到棺材里面。
1: 我就说每一个人的成长首先要感谢你的平台，是吧？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平台你啥都不是，是吧？所以我们没走到一步，你有成绩了不要忘记国家的培养，是吧？组织的这种关心，这个是都是
2: 对，那天你看
1: 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2: 那种群委书记啊，这个跟学生
1: 对对，
2: 这种感觉大家
1: 对
0: 重视，
1: 对，所以就说你不管做了多大成就，就向荣这个为啥，我比较看重他呢？就是他识大体，对，这个很重要。我跟他合作了这么多年，有重大的活动，他也会克服各种困难来参加，是吧？一个歌唱家，一个艺术家，就是要有这种责任心。你是人民培养的，是吧？首先没有人喜欢你，你什么都不是，所以就是要回馈老百姓对艺术家的爱戴，是吧？责任，这个义务，是吧？这个很重要。
0: 是的，在两位的沟通交流当中啊，能看出来非常默契，一边在说着一边在探讨着。而且在我们看来，整个传奇所它不光是一个教学的地方，它更像是一个家。因为很多徒弟那天也说了，哎呀，我们累的时候，我们想老师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回来在这里找到一个方向。王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想听听您想对传奇所的老中青尤其年轻的学员有什么想说的。
2: 我的希望也不大，但是呢又不小。
0: 嗯，
2: 不大就是就他上面说的，你爱爱这块地方，爱这块地方的人，爱咱们的祖先人给我们留下的这宝贵文化遗产，
0: 是
2: 陕北民歌，这是我又说的。还有一个呢，不是你国盖就行了，你有行动，但有一点点机会多跟这老先生交流。老先生不是我，是跟民歌交流。
0: 嗯，
2: 就像你们刚才说了半天，肥林那家已经乱成大门一大套东西了，那就是这不管是他说的在到老先生肩膀上怎么样，那就这是作为一个他这一代人又做了在把前面所做的一些事情又进行了一番这个整理和这个专家。
0: 嗯，
2: 这是他的功劳。那么我们就是说要让后代的这些孩子们把这些东西好好解决，跟这些东西去交流，不是说用见人见王向荣，你把这些资料，我经常给他们孩子们说，
0: 嗯，
2: 多翻翻资料，多翻翻史料，老先生在做什么，他的这个产生地在哪儿，为什么会有这种唱法，或者为什么会有这种词儿出现，这就是和民歌的对话。
0: 是的，
2: 去跟这些人，跟着民歌去交朋友。
0: 是，首先要沉得住气，沉下来。
2: 以后就离开，我想用传奇所就远远就存在着。
1: 对，
2: 我人离开了，但是陕北民歌干嘛离开呢？
1: 对，是。
2: 我想用唱下来的东西，我就去年我的复工弄了六七百首，我说找他这些东西。
1: 对，
2: 所以把这些东西留下来，留到陕北民歌这个王向荣的研习所，也就是留到我们这个陕北文化的这个库里边了。
1: 对，
0: 说的太好了。
2: 所以呢，把这块地方就作为一个或者一个这个长期性的一个音乐库，
0: 是
2: 去存在着。
0: 嗯，是代代传承。
2: 哦，
0: 嗯，
2: 应该是我走了，王向荣传奇所在那的。
0: 是的，
2: 这就好了，这也就是我的所愿。所以我希望的，就是把民歌的就精神，有好多东西我清楚。现在那个网上有时候就他们那一点，是不是？

0: 算算，你不抄人家也有人抄了，你不抄人家现在年轻人抄的比你好，对，是比我好，声音比我亮。但是呢，我不是说是有我就有陕北民歌，那我就不没有陕北民歌了，这个我也承认，我自己也承认。但是我要说责任啊，我是一个民歌传承在那国家认定的一个这个传承者嘛。那有时候像这种情况，我得切个头呀，
1: 对，
0: 对不对？我从来坐到那家或者站到那家，我站个台，这是我的态度呀。
1: 是。
0: 这后代他接受了一辈子，他们不管怎么讲，就是这种也是一种民歌精神啊。
1: 是，
0: 就像陕北民歌过去说，好多东西它虽然苦，但在苦中作乐，作乐的原因是什么？我上错。
2: 对。
0: 陕北有一个民歌精神，就是穷乐呵。
2: 对，
1: 是。
0: 穷乐呵的原因是什么？你就把爷爷穷死，
2: 对。
0: 你要穷不死爷爷，爷爷照样好好走，
2: 对。
0: 有正当生活。
1: 是
0: 这就是民歌精神。
1: 是。你看王湘老师一说到这个民歌的传承啊，总是非常的性情，非常的激动啊，而且对于弟子们传授的这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我相信也是一辈子跟同于民歌一样非常宝贵的财富了。尚会长，对于咱们传习所的未来发展，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呢？
2: 对，反正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嘛，是吧？埋头苦干不张扬，是吧？
1: 是，
2: 就是把自己每一个人都把自己份内的工作做好，我觉得就很好了。大话说了是没用的，是吧？我觉得就是要让农耕文化的这种东西在新时代焕发活力，是吧？让它大放异彩。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那就是我觉得就无愧于这个中国音协呀，是吧？
1: 是
2: 榆林市呀、榆阳区啊对我们的信任，是吧？
1: 是，
2: 同时呢，如果能够对榆林的经济发展或者说文化的繁荣做一些事，我觉得那就是更好的事，是吧？
1: 弟子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吃水不忘挖井，哪里都不要忘了我们的乡土，不要忘了我们记忆中的味道，不要忘了我们的根脉。在节目最后呢，其实也是响应了很多网友的一些提议，也有网友说王湘老师在历年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会即兴创作，尤其兴致高的时候总会即兴清唱几句。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能不能围绕我们今天的话题或围绕我们今天的氛围跟我们即兴的来唱几句腔调？
0: 今天又本来就是随口来的，也就看见什么唱什么了。
1: 是
0: 今天好不容易我的飞梁兄弟，他现在是我们研究会会长，我们也是两个也是合作了好多年，他就至今先他当过两届主席，我是副主席，就是为他服务的。实际上话说回来，就像他刚才说是为民歌服务的。
1: 是，
0: 他不是，我们是陕北人，整个盖子就是陕北民歌。
1: 嗯，
0: 所以我们做了好多什么工作都是为民歌，我的生存也为民歌。是陕北那民歌那美妙的呀，世世那代代那源根长，古原行权那伴着咋唱，守正错行那更辉煌。哎美呀哎，守正错行咋更辉煌。
1: 好。王老师在激情豪迈的唱的时候，我看到尚老师的这个眼神啊、表情啊，也是完全沉醉其中，笑盈满面的。两位老师非常难得齐聚一堂去说这样的一个话题，真的有体现琴瑟和鸣的触动。今天的话题徐徐的落幕了，给我们内心的真实的告白吧，既给我们陕北民歌告白，也给这些热爱陕北民歌、保护传承陕北民歌的人告白一下。
0: 好的，你说还是我说？
2: 你先说吧
0: 。
2: 就是每一个陕北民歌的从业者或者工作者，通过自己努力让陕北民歌越来越好，让中国的音乐事业越来越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您。
0: 对，我还是我原来的那些话，学古不拟古，破法不背法。我们要把陕北民歌在传承、创新、发展

0: 有机的加起来，让陕北民歌飞得更高，走得更远，源远流长，代代相传。我的本意，我想也是陕北民歌的本意。
1: 好的，谢谢王老师，我们把这些话非常深刻的意识到，它是活的历史。王向荣传习所的成立，就是要让这块活化石变成流淌在每一个陕北人，与法治为陕北民歌护航。相信陕北民歌一定能在新时代唱得更响，传得更远。在节目当中，感谢两位老师，感谢王向荣老师、尚飞林会长今天来到倾听。我们倾听一直保持一个口号，是站在泥土里倾听咱老百姓的声音。感谢每一位关注陕北民歌的您，这里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我是主持人李星宇，感谢收听倾听。最后呢，我们祝愿我们陕北民歌像山丹丹开花一样红艳艳，朋友们再见。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聊天状态啊都特别的奇怪，你即使秒回的那种人也是已读聊天，跟自己喜欢的人聊天秒回，甚至还能抢答，跟自己不喜欢的人聊天呢，那个我去洗澡了啊，一去不复返，再也洗不完了。不过有些朋友还是很孤独的，也没人聊天啊。是这样，就是当你孤独的时候，你可以翻翻自己的这个手机通讯录啊，找找人，你会惊奇的发现他跟你一样孤独，一个可以联系的人都没有。当然了，不得不说现在的手机真的是把我们给捆绑住了啊，离不开了。你想想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很不容易。我就在想，要是我当年有智能手机这种东西，我估计啊，我高中都毕不了业的。

现在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呢，都会用表情包这种东西。根据我长期的观察发现，中老年的表情包的使用人群主要是中老年女性，啊，几朵玫瑰花，你真棒，两个酒杯一碰，合作愉快。而中老年的男性呢，

们更加偏好使用卖萌的表情包啊，一个小猫咪啊，一个小松鼠啊，萌萌哒，你真棒。当然现在大家在登这个聊天工具的时候，就是都不需要输入密码了，直接打开就可以。我记得我之前 QQ 密码就丢了，然后去申诉密码，申诉的时候呢有个问题，就是你的梦想是什么，然后这么多年我是真的忘了我当时写的是什么了，我就随便填啊，梦想钱，答案错误，车错误，我写了房子工作全部都错误，后来我输入了快乐这两个字，答案正确了。生活总是会寓意着些什么。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真的特别有礼貌，在很多这个公交车上呢都有让座的习惯。我之前也是在公交车上，有一次就人特别多，我就给两位大妈让了座啊。其中一个大妈坐下来就说，哎呀谢谢你啊年轻人，夸到你你还挺开心的。然后他就跟旁边一个大妈说，哎呀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啊，哎呀长得不怎么样，心肠还挺好的。我怎么就开心不起来呢？你像我一个朋友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去坐公交，发现自己的方向坐反了，只好在下一站就换乘嘛。人一起下了车，然后又跟他坐上了反方向的车。他觉得很奇怪，上了车之后呢，这个老大爷还问他说，年轻人啊，以后你注意点好不好，别再坐错方向了。

自己又胖了3斤。然后当时他老婆就咬着牙握着拳头，哎呦愁得不行。今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一脚就把他给踹开了，非得逼着他一个人去跑步啊，说去锻炼身体啊，还说如果你再不锻炼，你就抱不动我了。这个逼迫减肥的方法还挺好的。不过呢，我最近是觉得我在照镜子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变帅了很多，也不知道为什么啊，直到后来一戴眼镜发现近视加重了。算了算了，放弃。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13 o'clock。
3: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假期去旅游去旅行。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去外地旅游，然后在景区呢就找不到那个出口了，我就看到个小朋友，我就摸着他的头问，我说小朋友这是什么地方呀？小朋友说这是我的头啊。我摸着你的头，我说好，真棒啊，谢谢你啊。那特别的尴尬。而且我觉得和父母出去旅游跟你自己去旅游完全是不一样的。哇，你跟父母去旅游，早起逛景点逛景点逛景点逛景点逛景点，

上海松江警方接到了一起入室盗窃案，报警人呢是一名艺术院校的在校大学生，他在报案的同时呢还把一幅嫌疑人的速写画像交给了警方。哇，速写能力很强。这警方拿到画像之后呢，通过调阅小区的公共视频，快速锁定了一名体貌特征与之匹配度极高的男子，并在当晚在其住所内将其抓获。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即使人家没有画这个画像也会被抓获的啊！好好反省一下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今天看到了一个特别温暖的科学知识，说人在哭泣的时候呢，大脑会分泌内啡肽这种东西啊，通过这种东西呢来减少你的痛苦，这就相当于你的大脑在轻轻地拍着你的背说，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后就是你真的特别的暖心啊。我每次都会跟他交流很多，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说人的身体啊是一个特别奇妙的组织，就是你当你静下心来的时候，你就去遵从自己身体的反应，你的身体就会告诉他需要什么，说得特别好。他每到深夜的时候我就这样去做啊，静下心来就问我的身体啊，我到底现在需要什么呢，然后呢我身体就告诉我需要10个牛筋、10个五花肉、2个鸡翅、2个烤饼。

0: 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博士、建筑师、海归、学霸，这些词跟我们印象当中的乐，但就是他们玩出来了乐队，而且完成了我们现在都知道的陆先生乐队。如果你也羡慕他们完美的平衡了音乐和生活，你可以去他们的歌里找找答案。既能朝九晚五，又能浪迹天涯的代表，请出陆先生乐队《温柔故事》。

好像很多杨乃文的歌迷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一点也不担心杨乃文不被人知道，就像是他是我们私有的宝藏的感觉，哪怕是他上了歌手，我们也只会相视一笑说，嗯，他就配得上这样的荣誉。而听杨乃文的歌，什么时候都不算晚。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杨乃文，你去翻网络，真的有人是这么评价的，从17岁把这首歌一路听到自己已经有39岁。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一位男歌手是95后当中拥有很多粉丝的男歌手，他叫做沈以诚。对于他的评价是有一个外号的，叫做男友音，就是他唱歌的声音很迷人，像你理想当中男朋友的样子。这首歌名叫做盐，在伤口上撒盐的盐。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其实在音乐圈当中，有一个人只要是发新歌，娱乐圈肯定会要出大事情。不用我说，你一定猜到了，他就是汪峰。2021年，汪峰老师发布的第一首歌就是一支说唱歌曲，而且呢，歌曲的本身也值得一个头条。这首歌是他和新加坡的知名制作人 Ken Wu 联合制作完成的。

而且呢还邀请到了全能唱跳音乐人张艺兴，共同完成了这一次音乐创作。好奇吗？好奇就马上来听，这首歌来自于汪峰，歌名叫做《没有人在乎》。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肯定听过新裤子乐队他们的声音。参加过月下之后，他们得到了更多关注，新裤子有很多新的玩法，同样也参加了很多节目。主唱彭磊参加过网综奇葩说，整个乐队参加过歌手来帮唱周深，后来呢还在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来助阵，并且一口气表演了三首歌曲。在这么多综艺节目当中曝光之后，我们才慢慢意识到，哦，新裤子乐队好像真的大红了。勇敢的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2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博士、建筑师、海归、学霸，这些词跟我们印象当中的乐队是扯不上关系的，但就是他们玩出来了乐队，而且完成了我们现在都知道的陆先生乐队。如果你也羡慕他们完美的平衡了音乐和生活，你可以去他们的歌里找找答案。既能朝九晚五，又能浪迹天涯的代表，请出陆先生乐队《温柔故事》。

好像很多杨乃文的歌迷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一点也不担心杨乃文不被人知道，就像是他是我们私有的宝藏的感觉。哪怕是他上了歌手，我们也只会相视一笑说，嗯，他就配得上这样的荣誉。而听杨乃文的歌，什么时候都不算晚。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杨乃文的《星星堆满天》，你去翻网络，真的有人是这么评价的，从17岁把这首歌一路听到自己已经有39岁。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一位男歌手是95后当中拥有很多粉丝的男歌手，他叫做沈以诚。对于他的评价是有一个外号的，叫做男友音，就是他唱歌的声音很迷人，像你理想当中男朋友的样子。这首歌名叫做盐，在伤口上撒盐的盐。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其实在音乐圈当中，有一个人只要是发新歌，娱乐圈肯定会要出大事情。不用我说，你一定猜到了，他就是汪峰。2021年，汪峰老师发布的第一首歌就是一支说唱歌曲，而且呢，歌曲的本身也值得一个头条。这首歌是他和新加坡的知名制作人 Ken Wu 联合制作完成的，而且呢，还邀请到了全能唱跳音乐人张艺兴、Guy、周岩共同完成了这一次音乐创作。好奇吗？好奇就马上来听，这首歌来自于汪峰，歌名叫做《没有人在乎》。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肯定听过新裤子乐队他们的声音。参加过月下之后，他们得到了更多关注，新裤子有很多新的玩法，同样也参加了很多节目。主唱彭磊参加过网综奇葩说，整个乐队参加过歌手来帮唱周深，后来呢还在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来助阵，并且一口气表演了三首歌曲。在这么多综艺节目当中曝光之后，我们才慢慢意识到，哦，新裤子乐队好像真的大红了。勇敢的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提到书有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就是80岁的蔡高奶奶成为了中国第一位荣获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的艺术家。她动情地说，她要感恩生命中所有的光，感恩生活，感恩遇见。那这份对生活纯粹的热爱，也正如她曾经说过，她说只要你处在艺术的审美状态，此刻你就是不画一笔，你也是艺术家。说得多好。然后我还看到记者去采访他的家里，他有一个小天台，每天他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天台上光着脚去浇花，收拾他的那个花园，开心极了。我想对于蔡高奶奶来说，画笔只是他的一个容器，而真正承载美的是他一双认真对待生活的眼睛。因为没有什么是比人作为艺术品更重要的艺术了，你说呢？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的祝贺蔡高奶奶，她把这样一个观念深植在我们的心中，人生就是一件艺术品，你可以把日子过成诗，把生命力留在纸上。我们来听暖场歌，来自李新荣，阅读也快乐。

真的是这样，阅读阅读从来都不应该是枯燥乏味的一个任务。我想起来，我曾经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在做读书节目，邀请过非常多的作家来到节目当中，这其中有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者麦家、徐桂祥、周大新等等，并且在2012年出版发行了我编著的一本名为《光荣序列：中国著名军旅作家系列访谈录》，我把他们的人生故事都集结成册。真的是这样，去亲历他们所有的坎坷，去走完很多漫长的岁月，你就能在这样的书页当中沉淀了半生的一些通透。所以你想想，这是不是一件很划算的事情？别人用一辈子走过的路，然后浓缩成了一些文字、一本书，而你黄昏的时间就能够全部读懂。所以读书会让我们的内，你在迷茫的时候会有方向，你在难过的时候会有安放。

这是来自杨开文的《万年书香》。有时候我觉得阅读最神奇的就是当你读到了古人的智慧，你读到了那些经典的作品的时候，你好像是在通过文字跨越了时空，和古人去进行了一个智慧的沟通。

0: 这个清澈又通透的声音来自陈雪然给我们讲述的《致梦旅人》。我们都是奔赴山海的梦旅人，每一次沉浸式的阅读都是和灵魂的一次深度对话。不知道大家在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发现整个世界都慢了下来，节奏都慢了下来，不慌不忙，你就在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阅读过程中，好像慢慢的治愈你内心很多的焦躁不安，你会收获很多从容坚定的精神力量。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在那一刻终于不用再追赶生活了，你只活在了当下，只活在了读书这件事情里。你读书的时候你是安静的，那文字给你的感觉是从容的，就这样一切安安稳稳的都在面前。你看，你不用急着回应谁，不用紧张地处理一些繁琐的事情，你只需要和自己相处。来听听容祖儿答案之书。
1: 故事的第一张玻璃成闪着光，把浮世美梦照亮。

0: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最近在读《中庸》，其中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用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说的是一个内心通透的人，会安守当下的生活，不羡慕别人，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然后身在什么样的境遇呢，就安于什么样的日子。富贵也好，平凡也罢，辛苦难处也好，都坦然接受，不论处在什么的环境里面，内心都是从容自在的。你看这样一段文字，是不是特别契合当下人的一个焦虑的现状，就是总爱跟别人比，总焦虑孩子不够优秀啊，总担心他的未来。而中庸的这句话，我想就是至于内耗最好的一个智慧，就是你怎么去守住自己，怎么去安于当下。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却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要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meant what we never said， 未曾说过的话。就是这样，非常轻柔，非常治愈的一首歌，把心底很多未曾言说的情绪，包括深藏在心底的那些心事，都用音乐的方式。我想音乐是这样，文字也是这样，它可以承载你很多无声的心事。你去静静的听音乐，和你静静的去读文字，都会让你的内心慢慢的变得柔软平和起来。

你知道一个地方吗？来自摩洛哥的拉巴特，这是2026世界图书之都。为什么把这样一个地方设为了世界图书之都？倒不是因为它书比较多，而是它真的在用书连接文明，用书改变社会。怎么说呢？摩洛哥曾经贫富差距很大，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城乡的隔阂也会比较深。但是拉巴特没有靠口号，完全就是靠书本去抹平了不公平。比如说，他的流动图书馆会走进贫民窟、乡村、沙漠，让很少读书的孩子、老百姓都能够免费摸到书。第二，他用书去拯救女性，改变命运。当地曾经有很多女性的文盲，地位很低，然后城市就大力的去推广一个读书会，就是通过一本书让女性打开眼界，拥有思想和独立的人格。第三，摩洛哥从孩子开始就有一个非常好的阅读习惯，他们不分出身，不分贫富，同样拥有文字的世界，用书减少自卑，让人们的内心安静温和。可以这么说吧，别的城市靠景点出名，而拉巴特靠书，对内治愈人心，对外让文明彼此理解。希望大家在文字的世界里收获温暖和希望，每一次静心的读书都会是一束微光涌入你的心底。有请胡夏带来阅读有光。

孙燕姿可是华语乐坛迄今为止最后一个有劲的女歌手，甚至连王菲都说，非要说接班人的话，我觉得孙燕姿吧。但我们的路线完全不一样，可能也不能强调歌手这个词，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一直有这个行业，既少有就涉足综艺圈。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4点。

只要你在等的时候，把自己变成值得被等待的人，才能被同样在等待的人看到，并且相遇。你在等的时候，请保持耐心，充实自己，变得比昨天更好一点点，变得可以配得上你想要遇到的人。即使你没有和你刚开始想要在一起的人在一块儿，那你也没有白白辜负这一段等待的时光。

0: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和许久不见的好朋友聊聊天吧，还是互相吐槽的感觉，似乎一切都没有变。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呢，你会真切地觉得距离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了，什么事儿也都是小事儿。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即便是对方站在你面前，你们都像隔着太平洋，交谈起来呢像是翻山越岭，有的人相隔万里都不会有时差，不用多说，彼此都懂。欢迎你来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1: 北风，空气

刘德华的代表专辑《忘情水》当年在亚洲销量超过300万张，这可是他本人销量最高的一张唱片。《忘情水》和《天意》在中国台湾的销量也是名列前茅的。来说说《忘情水》这张专辑，制作阵容十分强大，有为华仔量身打造的李安修以及一词难求的十一郎，同时呢，还有曾经为齐秦、动力火车制作过多张专辑的刘天健。专辑还搜罗了很多创作人的作品，比如说来自郭子、黄中原等等的歌。

0: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治愈你。
2: Okay.

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呀？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木，每天在柴米油盐里和你画新闻、评故事。无论你面临什么样的境遇呢，都要记得有曼兜这样一个老朋友会一直陪伴。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声音女友吧。

画个胡子，哦，再来两滴，嘿，你醒啦？我没干什么呀，我就是因为你太帅了嘛，我忍不住就盯着你看。你今天怎么这么帅呀？睡觉都好帅哦。没事，你接着睡，我就看着你就好哦。帅啊，你装睡？我没干什么，我什么都没干，我手上就是我的化妆笔，我正准备去化妆呢。你别看镜子，哎呦，你别起来。

是不是很帅啊？啊，别画我，我不要，好难洗的。我错了。别再乱弄，洗不干净，不怪我。给你画的多帅呀，这大胡子。下次给你画一个络腮胡好不好？别闹，泼到我了。哎呦，你别泼我。

0: 今天吃什么呀？因为我肚子这几天都不舒服，所以每个月的这几天就要麻烦你喽。哦呦，切起菜来也好帅呀、啊！这手法，这姿势，好家伙！哎呦呦！好了好了，我不闹了。嗯，我给我做什么？有洋葱、豆腐、大虾、金针菇。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是要做海鲜豆腐汤。是因为考虑到了我这几天不能吃味道太刺激的菜，所以天天给我炖汤吗？
1: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0: 你怎么这么贴心啊？突然有点小感动呢。哼，宝宝，哦，抱抱，就抱一下，抱一下我在做菜嘛，来。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在耳
0: 边
1: 治愈你。

欢迎回来，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恋爱了吗？突然觉得这句话呢，更能体现咱们节目的核心。今天你有恋爱的感觉吗？或者今天你有更爱我一点吗？这里呢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话新闻、聊八卦、品故事，继续今天。

亲爱的，你知道吗？每当你对我很好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小姨。我小姨和小姨父亲认识的，方式很老套，小姨对小姨一见钟情。小姨说自己不会做饭，小姨父呢就会赶快说，我家三代祖传御厨。小姨说不喜欢做家务，小姨父笑成花，说我从小多动症，医生说多干活可以治疗。小姨憋憋嘴说，关键我还路痴。小姨父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巧了，我这儿有个指南针。小姨就笑了呀，说那行。小姨确实没撒谎，我们家的女性呢确实方向感出了名的弱，从我姥姥到我妈到我小姨再到我，无一幸免。在我们的世界里呢，没有东西南北，只有前后左右。尤其是我小姨，她曾经呢在新搬的家里周围绕了一个小时，最后还是找错了家门。还有一次

0: 男他上班只坐固定一路公交车，有一次呢临时起意上了另外一路，结果呢在对面的街道下车，只是过了一个地下通道出来就迷路了。这个症状啊在婚礼上也没有见好转。那天小姨夫在招揽客人，小姨呢去上趟厕所，回来就找不到大厅了，穿着新娘旗袍走到饭店门口，让工作人员领了回去。那还是80年代初，没有手机又认不得路，和小姨夫在一起之前呢，小姨很少出去玩，但我小姨夫很神奇，能够通过太阳或者建筑物的朝向辨清东南西北，不管去哪里呢他都能轻松找到，去过一次的地方啊他就会记在脑子里，多少年都不会忘。小姨夫对小姨说，有我这张火地图啊，你出门就放心吧。后来结婚之后啊，小姨夫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逢年过节家庭聚会，小姨夫承包了全家上上下下20几口人的饭菜，大家都夸我小姨夫，小姨呢就会笑成一朵花。最让人羡慕的就是无论去哪儿，小姨夫总是紧紧地牵着小姨的手，生怕一松手他就走丢了。他们其实没什么钱，和城市中的大多数一样平平淡淡，但小姨很幸福也很知足。她常和我说，她虽然不认路，但她走了一条最正确的路，就是和小姨夫并肩的路。退休那年呢，他们随着我表妹迁到了另一座城市，那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小姨呢盛情邀请我妈妈，说让小姨夫带他们去吹海风、捡贝壳，去山上看热带雨林。可是没等我们去，小姨夫就突发脑溢血，经过了2次大手术，留下了很多后遗症，不仅走路有些困难，说话不清楚，反应呢也是越来越迟钝。我去看过他几次啊，他总是沉默着，坐在客厅的藤椅上，望着窗外的天空，一呆就是大半天。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呢，小姨父把小姨宠成了什么家务都不会，60岁才开始学习做饭，开始独自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后来表妹给他们请了个保姆，没过多长时间呢，保姆突然跟表妹反映说，小姨常常早出晚归，一出去就是一整天，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当时表妹正在外地出差，很担心，就给我打了电话。我呢休了年假，连夜的飞了过去。到小姨家的时候已经到傍晚了，家里空无一人。我给小姨打电话呀，她说一会儿就回。我坐在小区门口的台阶上，远远地看见斜挎着一个小红包，牵着小姨夫一步一步颤巍巍地往回走。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 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扑

0: 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以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1: 现在是傍晚5点
12: 17 o'clock。
1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4: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3: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让我们一起爱上这座城，在歌声中遇见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等你。

0: 来播放合唱团的集中建团初心、团队故事，到陕北民歌的传承与创新，再到于团长的自己的私藏歌单。那各位呢，也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收听、收看到本期节目的直播，那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首先要问一下于团长啊，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咱们榆林男声合唱团当初是怎么样诞生的？为什么会想到要组建一支专门来唱陕北民歌的男声合唱团呢？
1: 其实呢，这个问题是特别简单的。
0: 嗯，
1: 当时我们几个老师呢，都是音乐老师嘛。
0: 嗯，
1: 我们就在一起去聊天。
0: 嗯，
1: 尤其是在刘传阳老师的带领下，就说：“哎，你看我们平时这个陕北嘛，我们除了晚上除了喝酒，就是喝酒，晚上也没有什么业余的生活。
0: 嗯，
1: 那我们要干点什么？我们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要不我们成立一支合唱团吧？
0: 嗯，
1: 就这样去，就偶然的去聊天，但是有一个契机呢，我们就大家说：哎，要不咱们。”说干就干，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这样一个大家就是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我们就开始组建这个合唱团。
0: 嗯，
1: 说陕北民歌这么好，以前呢都是独唱，那我们现在能不能把这个陕北民歌用合唱的方式体现出来，
0: 嗯，
1: 就是更有力量的形式，把它唱得更震撼，传得更远。其实我们正式成立是在2024年11月11号。
0: 哦，2024年的年底才成立的。
1: 对对对，我们为什么选这个11月11号？
0: 因为都是
1: 男生，
0: 对，
1: 所以光棍节那一天我们是正式成立。
0: 嗯嗯。
1: 我们的团员呢，大多都是榆林的
0: 音乐老师，
1: 音乐老师，各个中小学的音乐老师，当然还有我们的大学的音乐老师，还有我们的在校大学生，还有很少的一部分是来自各行各业，这个平均年龄呢，大概就是32岁左右吧，
0: 嗯，
1: 因为就是纯粹的这种热爱聚集到了一起，也没有什么报酬，全靠的就是情怀。每一周呢，我们是固定周四去排练，就是想把这个骨子里边的乡音乡情唱给更多的人听。
0: 对，所以就组建了这样一支团队哈。
1: 对对对。
0: 嗯，那我想知道你们的这个团队有多少个人呢？
1: 其实我们团队现有人数是52人，实到排练人数大概在35人左右。
0: 每次都能就是有这么多的人聚集到一块儿吗？
1: 对，他因为这个要保障每个声部嘛。
0: 嗯嗯。
1: 你每个声部的人来，你不能说这个声部，那我们今天的排练就无法完成，
0: 是，
1: 所以我们几乎就是能保证到每一周每一次排练都能到达32人左右，
0: 就是保证这么多人肯定都能到来哈，不然的话其他团员都要等你。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我觉得10个人以内都还好说，人多了之后这确实还是挺难把大伙聚到一块儿的。
1: 其实你看，因为这个时间久了它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
1: 就是刚开始排练的时候啊，就是2024年成第一场音乐会嘛，
0: 嗯，
1: 当时那个排练呢，几乎每个人就是没有迟到的，大家都是早到。
0: 嗯，
1: 我们通知是7点排练。
0: 嗯，
1: 我们团员甚至5点半就来了，来了干什么？悄悄的在那儿唱谱。
0: 嗯，
1: 自己先唱，就是那种积极。
0: 嗯，
1: 太积极了。就是你在工作中能看到，就是大家没有任何报酬，真的就是热爱。
0: 嗯，
1: 大家还能聚集到一块儿去排练这个东西。我们不是集训18天吗？
0: 嗯嗯。
1: 这18天内啊，大家就是非常非常的积极，就没有迟到，就不存在这个迟到。
0: 哎，
1: 就是那是因为大家刚开始嘛。
0: 对
1: 啊，但是到了你比如说到现在1年多过去了，大家有一个疲劳期。
0: 嗯
1: 啊，到达巅峰以后，你慢慢的再下来还有这个疲劳期，我们还是有一些制度的。
0: 哦，
1: 啊，跟团员之间还是会形成一些约束，不然的话要保证我们的正常排练，就是这样。
0: 对。因为从一个想法到一支拥有50多人的专业团队，背后肯定有不少的不容易。刚才于老师也说了，比如说这个聚集到一块儿就是比较难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容易吗？
1: 也挺难。其实说起来这就话多了。
0: 嗯
1: 嗯，你说大家每天白天都得工作吧？
0: 是。
1: 有家庭。
0: 嗯。
1: 排练呢，你都是晚上。
0: 对。
1: 必须你首先要得到的是家人的支持。就像我们晚上7点开始排练，其实我们回到家就是晚上11点多。这晚上，你肯定是，
0: 你可能一半天还好，比如说你

0: 让我们家这位爷到你们的合唱，
1: 是是，把少了。
0: 他一个是愉悦心情，二一个呢，我们能学到很多知识，我们还能传播这种文化，多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慢慢的，
1: 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您说的那个啊，就是说有困难啊什么的，我们就是尽量去克服。
1: 是，
0: 你比如说家里边有小孩生病啊这种，我们团里边也理解，就请假肯定是准假，对吧？我们这个有事儿。那个顶上
1: 啊，
0: 一定不能让这个位置缺下，因为我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1: 对对，
0: 就
1: 像你说的，这个声部不能缺了人，缺人之后的话，这个可能声音出来，它就不像这个
0: 和声就不协调了。我们指挥又要调整音量这些，我们就没有办法正常去排练，
1: 是
0: 就是这样的。
1: 所以其实还很不容易啊，我觉得50多个人聚到一起，因为热爱，所以你们坚守住了，我觉得。那这份初心呢，也让合唱团呢一亮相就惊艳了全场。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榆林男声合唱团的第一首代表作品《可想你了》。那这首用清涧方言来演唱到的歌曲呢，全网的播放量已经超过了5000万，也是咱们榆林男声合唱团的成名曲。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可想你了》。

0: 们刚才来收听到的是榆林男声合唱团的，也算是你们的一首成名代表作吧，可想你嘞，是吧？
1: 对对对，这首歌也就是我们在网上一夜之间就火起来的一首歌、
0: 这个、
1: 对，
0: 然后好多人其实都有翻唱过你们这个歌，就比如说我看到榆林学院的男生在这个楼梯间也有唱过这首歌。
1: 哎，对，因为这首歌呢是人家苏文老师的歌，我们在改编之前跟苏文老师都是商量过的，因为这个我们要跟人家说啊，人家的原创歌曲，但是我们就是把它改了以后呢，我其实我们当时听到这首歌啊，

0: 它是用方言唱，
1: 对，
0: 这个
1: 听见方言，
0: 它这个旋律啊特别上口，
1: 对，
0: 就很洗脑，让你听了一遍，哎，我还想听第二 遍、第三遍，
1: 是的，
0: 就是这样，因为它接地气，有乡音，歌词呢又是地道的陕北话，旋律呢又是我们这个熟悉的调子，但是合唱呢，我们编排的就让它更丰富、更丰满，每一次唱呢，就好像就是在说自己的故事一样，
1: 是
0: 有想亲人，
1: 就有这种真情实感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尤其是就像陕北人，你看羊肉挂绵肉臊臊，
0: 对，
1: 就感觉说我要吃一碗这个羊肉面，然后就有这种亲切感。
0: 陕北人在外地啊，听到这样，哎，羊肉白皮面条条，当然不是亲近人啊，我们唱这个白面，
1: 对，
0: 咱们是白面，亲近人是皮面。
1: 哦，
0: 我们
1: 皮面，
0: 您我们合唱团只有几个人是亲近人，那我们就要学这个方言。
1: 是，
0: 然后我们为了这个方言，我们怎么唱这个才好，对吧？其实我们这个也在纠结说，我们要不要地地道道的用这个方言唱？
1: 是，
0: 最后说还是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面向的是全国去听。
1: 对，
0: 如果我们唱的太地道了以后，
1: 人家听不懂，
0: 听不懂。
1: 是，
0: 反倒有的人唱和就偏向点白，有的人你比如说唱的方言，他是偏向皮。我们唱的时候就有的是唱就是皮面条条肉臊臊，那我们有的人唱是皮面条条。
1: 肉臊臊，
0: 哎，有的人唱它混起来有白有皮，好像
1: 哎，我感觉这个就是很多人在一起合唱的魅力。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你唱出来以后就有共情，大家也喜欢听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就一夜之间爆火
1: 了
0: 起来。
1: 是，但是我们收听到的这个，我们刚才为大家来播放到这个是他们的现场的收音哈，他们是没有录过专门进录音棚录过 MP3 的。
0: 对，我没有录过专辑。
1: 对，所以这个音质可能真的还是要做到现场，我觉得去听一下。你们下次的演唱会在多少号？
0: 我们演唱会我们现在就是有为了纪念523音乐会嘛，先给大家透露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5场的巡回演唱，
1: 就今年计划了5场。
0: 对，就是5月以后到6月的左右吧，我们有5场音乐会。
1: 就短短一个月你们就安排了5场呢？
0: 对对对，其实就是几天，我们要下县，到每个县就有5场这个音乐会，主要是为了纪念毛泽东文艺座谈的讲话，有这么5场。这5场呢，就是还有女生合唱团嘛，
1: 一块儿了。
0: 对，一块儿，还有混声声。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喜欢的话，可以来现场听一听。因为合唱这个东西啊，录出来你去听效果，你只能是你像我们广播，我们只是听到的声音，听到的和声。那你到现场就是那种感染力，你能看到的是大家每一个人的投入，他的面部表情，
1: 每一个人的面部表情都不一
0: 样，他都不一
1: 样
0: 的。就是说，现在网上给我起的就是，大家叫我说什么啥
1: 啊，
0: 表情包、显眼包。网友会说你是不是去演呀？是不是在刻意的去演？
1: 其实你投入到了里边，
0: 其实不是这样。
1: 对，
0: 就是作为我们陕北人来说，我们其实就是好客的。北方人都是好客，他发自骨子里边就是这种大方、热情、开朗。当你唱到那儿的时候，当你走到音乐厅去看我们，去听我们，
1: 不由自主的面部表情，
0: 你也会
1: 跟
0: 上我们去，就是那个调调就起来了，就是这样的。
1: 对，非常的好啊。从这首《可想你》来出圈之后呢，到后来呢，他们在神木西安也是举办了专场的音乐会，合唱团呢也在一路的成长当中。那于团长来跟我们分享几个团里边比较难忘的故事吧。
0: 难忘的故事太多了，那我就是印象最深的，其实还是我们的第一次，首场
1: 演出
0: ，对，第一次音乐会。为什么呢？因为可以说是30多位的，兄弟啊，30多位，当时我们其实上台的是37人，因为有个别人他来不了，不能参加排练，那他肯定上不了场。
1: 对，
0: 37人有2、3个是做幕后工作的。我们当时其实我们就是为什么说难忘呢？因为我们上台以后可以确切的说我们没有场务，
1: 其实缺很多东西。
0: 对，我们缺很多东西，我们就赶鸭子上架了，我们就是要让榆林听到，
1: 就是因为这份热爱，所以我们站到了台上。
0: 对对对，站到台上让大家听听，我们榆林的男生能搞出这么好的合唱。
1: 对，
0: 就是为了这股劲儿，我们就2个月，我们其实是每天排练2次，下午2点到5点、
1: 哦，
0: 6点半开始排到晚上11点，
1: 强度很高啊。
0: 18天，
1: 那你们这么高的强度，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专业的音乐老师呀，
0: 专业
1: 需要这么高强度的来排练吗？
0: 必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作为音乐老师，当然你是识谱快，
1: 嗯，
0: 对吧？但是你的声音的对合唱的这种概念，对声音的概念，就是大家的音色怎么去融到一块，
1: 嗯，
0: 这个是需要听觉，需要尝试来调整，你才能完美的呈现出，
1: 嗯，对，
0: 就那我也敢，但是我们已经是就是尽力，
1: 你们已经尽了很大努力了，一天两个时间段在排练，而且我觉得把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个演出的排练当中。
0: 对，当时已经就是跟家里面的人说好了，
1: 嗯，
0: 让每个团员回去跟自己家里边的家人做工作，
1: 沟通好，
0: 你要沟通好，
1: 嗯，
0: 为了音乐会，
1: 嗯，
0: 家人真的是全力以赴，
1: 嗯，所以你们每一次的这个完美的演出，其实也要感谢你们的大后方。
0: 对，我们的大后方太给力了，真的是太给力，没有我们的大后方，就我们男生合唱团就到不了今天。
1: 对
0: 对对对，
1: 非常的棒啊！我记得还有你说你们在西安开演唱会比较难忘啊，因为有很多大咖都坐到了下面来观看你们的演唱会。
0: 对，你我们是非常激动的。
1: 嗯，
0: 说实话，你像我们在西安开专场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在榆林已经有了第一场，在神木也开了一场，
1: 嗯，
0: 就前八月份
1: 是
0: 我们
1: 两场了，
0: 两场的经验，
1: 嗯，
0: 但是我们走到西安，走到省城，就是我们在本地好像说我们
1: 还挺好，
0: 哎，还挺好，
1: 嗯，
0: 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到了西安以后，
1: 对，
0: 当全陕西的人都来听你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是很忐忑的。魏征老师真的是，当时我们是八月份嘛，放暑假。
1: 嗯，
0: 一放暑假我们集训七天，
1: 嗯嗯，
0: 集训完给大家放假，提前休假十天。
1: 哦，
0: 提前休假十天以后呢，我们这个效果说，哎呀不行，我们还不能打无准备的仗，
1: 嗯，
0: 我们就继续练。然后去年的八月份我们在神木先开一场，
1: 嗯，
0: 先热热身，
1: 对，
0: 哎，
1: 打
0: 一个前站，
1: 嗯，
0: 看看效果怎么样，
1: 嗯，
0: 神木开完以后我们回来又练，所以我们就定在了十月份，
1: 嗯嗯，
0: 我们去的十月十三号吧，我们就到西安开音乐会。当时就是您说的啊，有大咖，
1: 嗯，
0: 魏征老师跟我们说，今天呢晚上
1: 好好，
0: 赵继平老师也在现场，
1: 好好
0: 我们所有陕西音协的音乐大咖，
1: 嗯，
0: 合唱界的声乐界的大咖，
1: 嗯嗯，
0: 都在下边，并且是赵继平老师第一次坐在台下听合唱音乐会，
1: 哦，
0: 还能完整的几乎听完全场，因为他那天其实是身体不舒服的，
1: 嗯嗯嗯嗯，
0: 啊，还坐在那儿，老爷子坐在那儿听，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高的肯定，
0: 对，很高的肯定，
1: 嗯嗯，
0: 现在音乐厅那个他不是二层三层都有人，满满的人，
1: 嗯，
0: 就是座无虚席那种感觉，就
1: 先是这样的，刚开始还有点紧张，
0: 是紧张，就是整个人是紧张起来的，
1: 嗯，
0: 就是那个神经你就能感到鸡皮疙瘩，现在就能感觉到当时那个鸡皮疙瘩是激励起全身，哎呀，这个要好好唱，这个要好好唱，就是心里就是一直在给自己这样鼓劲，
1: 嗯嗯，
0: 确实是非常难忘，有大咖的坐在那儿。
1: 那个厅是能坐多少个人呀？
0: 当天晚上坐了1200多人，
1: 几乎是座无虚席的，
0: 好像是只空下10个座位。
1: 哎呀，真好，
0: 就是这样的。
1: 嗯嗯嗯，
0: 就是哎呀，太难忘了。现在说起来，我都是非常激动。
1: 对，我觉得有大咖都给你们印证过了。哎呀，这支队伍是能经得起这个台上来考验的，也是经得起观众去一次一次检验你们的。
0: 就是怎么说呢？您说到这个检验吧，其实我激动、忐忑。
1: 对，
0: 因为检验那是在我们唱完之后。根据现场观众的
1: 掌声
0: 和呼喊声，
1: 嗯，
0: 最后的音乐会完的评论，
1: 嗯，
0: 那是对我们成果的一种检验，
1: 嗯，
0: 其实我们更期待，
1: 我觉得卖票也是，卖票也是，
0: 嗯，
1: 能一下把这个座位全卖出去，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来说的话很开心。
0: 你说到这个卖票，其实说为什么能做那么多，你是要官网上去，我们去去卖票，这些大家没听过，
1: 对
0: 网上只是看到你的那些，他为什么能卖出票？一是我们去宣传，刘传元老师呢带着我们几个骨干先去西安，去走到人家的合唱团去宣传我们，
1: 嗯，
0: 也相当于就是我们合唱团对我们的一种支持嘛，
1: 嗯，
0: 其实西北只有目前就是唯一一支男生合唱团，
1: 对，
0: 我们要捧这个宝啊，这就是手心的一个宝，
1: 嗯，
0: 大家都来捧我们，先前就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说其实虽然只成立了一年多，但是开了好几场演唱会，也有很多的故事，其实就深深地扎根到了你们的心底。
0: 对。

0: 事吧。
1: 对的，这个故事就太多了。
0: 那其实合唱团的曲目也非常的丰富哈，除了传统的陕北民歌呢，还会唱世界经典、流行改编，但核心好像我们始终是以陕北民歌为主的。为什么你们这么执着于我们本土的这些文化呢？
1: 其实我们到底唱什么歌？我们是现在要随大众呢，还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出名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青鸟不是也在唱吗？我们本地的团，我们现在也很出名的一支团，主要是唱流行，对吧？全国各很出名的团，你比如说山西的英雄联盟啦，这些他们走的就是商业化的这个流行歌曲。我们当时在这个曲目是限定什么，我们也在反复的掂量斟酌和思考这个问题。你说我们到底唱什么？我们一味的唱陕北民歌，现在的年轻人他不会接受，
0: 是
1: 对，
0: 他还觉得有点土。
1: 所以我们在第一场我们就尝试，第一场其实我们就尝试流行歌曲要唱吧，传统文化的歌曲要唱，
0: 经典的也要唱，
1: 经典的也要唱。
0: 是，
1: 那我们陕北民歌不能丢呀，我们是陕北人，我们是干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初心是什么。虽然我们是爱好聚集到一块，我们还是有一点点小目标的，就是，所以我们就在选曲上边，你比如说我们的上半场，结尾的时候我们就唱成了经典，那我们下半场干什么？
0: 陕北民歌，
1: 服装一换，羊皮袄子一换，让大家眼前一亮。你比如说在西安的时候，我们上半场就是
0: 西装
1: 、西装革履在那儿唱，我们尤其改的我们映山红，我们第一首歌就映山红，第二首歌东归勇士，武士来了，第三首歌，我们继续往下，我们又唱时间都去哪儿了，慢慢的往下降，
0: 对，
1: 然后又唱勇气，然后最后再让你兴奋起来，然后又唱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这就是上半场慢慢慢慢羊角花开，慢慢慢慢的开了，到了下半场羊皮袄子一换，当我们的第一位团员从那个门出来的时候，
0: 掌声雷动吧，
1: 全场已经就不只是掌声，已经开始尖叫声起来了，因为我们的西安的观众啊，他毕竟还是那个音乐素养比较高的，他一般只是鼓掌，他不会喊，但是当天晚上呢就喊起来了，尖叫声就，因为我们不是走出来的，每个人都是穿着羊皮袄子跑出来的，就更给我们信心，我们要更好的就是把陕北民歌，这个
0: 传承下去
1: 。怎么去传承呢？我们就改编嘛，那你陕北民歌这个传承，你必须要改编，你必须要用现在的创作手法，
0: 就编曲啊什么都要变，
1: 对，你要变。你要让年轻人接受，
0: 是，
1: 这也就是我们第一首歌《可想你来》，为什么呢？大家能喜欢，年轻人也能喜欢，包括小孩在学校，老师你们唱的《可想你来》，我也会唱，那说明大家就是接受这个东西，说明我们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0: 是是，上团不能只是一个方向，你们的都以这个陕北民歌为主线的话，我觉得和他们是有区别的。独树一帜，穿着羊皮袄子，
1: 光膀子，羊皮袄子，
0: 非常
1: 出来就是跑出来那种感觉，把咱们陕北人的这个豪情气爽的这个感觉就一下能体现出来，
0: 对，一下拉出来了，就让我们觉得说，
1: 先让视觉上有一个冲击力、冲击感，
0: 对，
1: 就是这样的。听摇滚。

0: 新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感情。
1: 守正创新，让经典新生。那接下来神仙挡不住，人想人，也是全国首个合唱版本，加入了唢呐的元素，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0: 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直接拉满。那于团长，这最难的是什么？
1: 其实这个改编传统陕北民歌最难的是守原味，这个原味呢，再就是出新意，你不面目全非。
0: 对，
1: 再一个我们的作曲家又不是我们陕北人，这个怎么去办？那我们只能干什么？把作曲家请进来啊，去采风，我们才能保住了这个魂。
0: 对对，你得听就是老一辈的人来唱这个歌，土一点的这个歌。
1: 我们去采风的时候，他这个唱的就不是我们现在的歌手，歌手他都是有方法的，
0: 是
1: 我们去找的都是农民，到的农民
0: 啊，
1: 张口又来。你像我们去最近改了一首曲语调，我们去找着人家唱着老啊，就是我们 一唱有可能就有方法了，
0: 对，有技巧在里面。
1: 一唱，哎呦，咋就那么接地气？就是我们当时听的就是，哎呀，整个曲家听了以后，他才能改出这个魂要有。但是呢，还要符合现审美，
0: 尤其是年轻的听众，这些东西传承下去，你得让他接受，接受了之后慢慢的喜欢。
1: 对对对对，我们传承是需要靠年轻人，年轻人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那就是我们这首《神仙》，我们其实是保留了原曲的这个基本的大线条的旋律和情感。这只不过给他加了声部，然后呢，主要是我们去加了一个唢呐，我们在中间加唢呐。
0: 对，刚才也听到了那段唢呐。
1: 你看，我们前边这个神仙挡不住，其实他是没有，一个是加唢呐，这个唢呐一出来以后，大家一听，这个
0: 陕北味儿，
1: 陕北味儿就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再加后边，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后边有三个领唱。在副歌部分，三个领唱是用原声态放法直接放开了去唱。
0: 吼出来的，
1: 吼出来的，就是直接翻高吼出来，一个纯四度直接就把它这个主旋律给它吼出来，就我们和声作为铺垫，浑厚的黄土地作为铺垫，一个人就是他就是那个领唱，就相当于我就是站到这个黄土地上去吼出来，唢呐一响一吼，整个那个陕北的那个
0: 味儿就来了，
1: 味儿就来了，魂就出来了，
0: 是。所以说这个合唱团呢，不仅仅是音乐团体，更是榆林文化的一个传播者。接下来呢，要为各位来播放到两首歌，一首是经典的红色旋律，一首是温情的民歌，可以完美的展现陕北的多元魅力。首先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的就是刚才于团长也说到的映山红，首先要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

特别的铿锵有力，热血沸腾的一首歌，这就是我们陕北力量。接下来呢，再来收听到这首比较温柔的《知不知道》，合唱的版本其实也是别有另一番韵味的，一起来收听到这首《知不知道》。

0: 这首歌真的就是刚柔并济，这也就是我们榆林男声合唱团的魅力。那于团长，未来合唱团还会有什么样的计划？想怎么样更好的来宣传我们榆林本地的文化呢？
1: 其实呢，从我们来说呢，我们想做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因为一是我们是老师嘛，我们传承这个东西，一是打磨更多的精品曲目嘛，既有传统经典，也有创新的陕北民歌，第二个呢，就是走进更多的地方，去全国，甚至是呢，未来有一天我们能不能走出国门，
0: 踏出国门，
1: 啊，
0: 对，
1: 当然了，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全国啊，这个又说的有点远，把榆林的这个歌声呢传得更远，再一个呢，就是更多的年轻人
0: 喜欢陕北民歌，
1: 这个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让他们了解热爱陕北民歌，也让话呢能够代代的相传，不要遗失了。但是我们始终相信呢，这个歌声呢是最好的语言。
0: 对，
1: 用我们男声合唱团的话来说，就是讲好榆林故事，
0: 是
1: 传播陕北文化，让能够听见黄土地的声音，这也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但是为了实现这个最大的愿望，我们先慢慢的一步一步把小小的小目标先努力的实现到最后，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去传播陕北文化。
0: 非常的棒，而且这个心愿让我们的陕北文化呢代代相传。那聊完了合唱团的文化，我们来聊聊于团长个人，你自己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有没有平时的私藏歌单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其实私藏歌单呢，这个怎么说呢，我聊这么多，大家有可能说是这个于团长是不是地地道道的陕北人？
0: 对，刚开始我和于团长一沟通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是地地道道的榆林人。
1: 对对对对，他地地道道的榆林人。其实呢，我不是地地道道的榆林人，我是内蒙人。
0: 但是我们榆林和内蒙是一家亲。
1: 对，为什么呢？我们内蒙是草原文化，对吧？陕北呢，又是它介于农耕和草原之间，它跟内蒙这个文化
0: 食啊语言啊，
1: 饮食习惯语言都是相通的。
0: 是，
1: 再一个你就是听到我来陕北这么多年，其实我是特别喜欢陕北文化陕北民歌。为什么喜欢？
0: 而且你也在陕北这片土地上安家立业了。
1: 对对，我在这儿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说实话，就是当我听到陕北民歌和听头，我身上真的是起鸡皮疙瘩，就是这样。你要说到这个四川喜欢的音乐呢，我首先喜欢的是草原文化的音乐，因为我平时拉马头琴嘛，
0: 对，
1: 喜欢草原音乐，因为我要想让自己的心情空旷的去放下来，才能去内心的去唱好这首歌，那我草原音乐一响，我的心就开了，激动起来怎么办？

0: 我去唱《蔷薇民歌》，我去吼两嗓子，这样我这个内心就像，哦，我站在山茫茫上，看着对面黄土高坡这个东西，我内心就有这种感觉，
1: 对，有这种力量，
0: 对，有力量，能支撑我的力量，这也是在平时生活中也是给予我这种信仰和力量，这就是两种文化给予我的。你要是我最喜欢的陕北民歌，其实我最早学的就是山丹的开花红叶，这个不用说啊，在全国咱大家都有会唱，蓝花花啦，三十里铺啦，杨梁渡尖三道道来，这就是我开始接触陕北民歌去学习的这个，哎，最早接触的这些，就是这些。
1: 那你今天能不能在直播间来满足我们一个听众的小小心愿，来清唱几句？
0: 好，那我就是这个，作为一个内蒙人来了陕北十几年，唱一下陕北民歌啊。
1: 陕北民歌，内蒙的都可以，都可以，你来唱两句。
0: 我先唱两句。内蒙民歌唱两句，然后陕北民歌大家听一下啊，
1: 可以可以，
0: 献丑了啊。

呀，远的家乡。谢谢谢谢，然后再唱几句陕北民歌啊。

0: 咱们见了面面说，哎呀，拉花花难。
1: 太棒了，
0: 谢谢
1: 非
0: 谢
1: 常
0: 谢
1: 的
0: 谢
1: 好
0: 谢谢，
1: 听。谢谢于团长今天的精彩分享，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听啊。都说这个清唱才见功底，你的功底在这一刻，我觉得很多朋友也能听出来了，原汁原味的陕北味儿，听的人心里暖暖的。那于团长对于喜欢陕北民歌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啊，而且有想要加入你们合唱团的年轻人，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然后告诉大家一下怎么样来加入到你们的这个团体当中？
0: 今天来到这里 FM 101去做客呢，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说，但是时间有限呢。说到这个怎么加入呢，其实我们是欢迎每一个热爱唱歌热爱陕北文化的朋友男生去加入我们，只要你有热情肯坚持喜欢这个东西，咱们先不说你是不是音乐专业，这个呢当然我们会面试，你只要喜欢，你只要热爱陕北民歌，我们这个是永远敞开大门，永远敞开，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各位，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听陕北民歌，了解家乡文化，把这份珍贵的非遗呢跟着我们一起去
1: 传承下去
0: 、让榆林的歌声呢永远能够嘹亮。
1: 怎么样来报名？
0: 我们现在因为是榆林男声合唱团，我们现在注册的是榆林爱乐合唱团，在抖音上搜榆林爱乐合唱团，其实榆林爱乐合唱团，因为我们现在有榆林女生合唱团，不光是男生也有女生合唱团，
1: 所以就是女生要喜欢这个的话
0: 也
1: 可
0: 以
1: 通过这个、
0: 也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可以关注我，我现在大家不是叫我显眼包吗，其实我的这个抖音名字叫泡泡糖显眼包，这是
1: 也可以加这个于老师的这个私信，
0: 加我的私信啊，加我的私信，我肯定是很热情的给大家回应啊，只要您真的喜欢陕北民歌，想热爱音乐，在榆林有时间去加入我们，我们非常非常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
1: 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哈，有这个想法的话赶快联系一下我们的于斌老师，可以通过抖音来和他进行私聊，然后他会告诉你具体的一个报名的方法，因为他们会有初试，这样出事之后可能就会变成你们的一份子了，
0: 正
1: 式是吧，
0: 正式的团员了，非常欢迎。
1: 谢谢于团长今天的精彩分享，一个小时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哈，感觉还有很多东西我们要聊，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跟大家来说到这么多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听到了几首榆林男声合唱团的经典作品，从一群人的热爱到一支合唱团的坚守，从黄土地的传统民歌走

向了全国的文化名片。榆林男声合唱团呢，用铿锵又深情的男声唱出了榆林的风骨、榆林的情怀，更唱出了文化传承的力量。也再次感谢于团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友哈。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是思清。那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节目的最后呢，依然是把榆林男声合唱团的《景色》这首歌来送给各位。好的，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0: 新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摇动回声，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呼吸，让我们把陕唱响。

0: 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博士、建筑师、海归、学霸，这些词跟我们印象当中的乐队是扯不上关系的，但就是他们玩出来了乐队，而且完成了我们现在都知道的陆先生乐队。如果你也羡慕他们完美的平衡了音乐和生活，你可以去他们的歌里找找答案。既能朝九晚五，又能浪迹天涯的代表，请出陆先生乐队《温柔故事》。

好像很多杨乃文的歌迷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一点也不担心杨乃文不被人知道，就像是私有的宝藏的感觉。哪怕是他上了歌手，我们也只会相视一笑说，嗯，他就配得上这样的荣誉。而听杨乃文的歌，什么时候都不算晚。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杨乃文的《星星堆满天》，你去翻网络，真的有人是这么评价的，从17岁把这首歌一路听到自己已经有39岁。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一位男歌手是95后当中拥有很多粉丝的男歌手，他叫做沈以诚。对于他的评价是有一个外号的，叫做男友音，就是他唱歌的声音很迷人，像你理想当中男朋友的样子。这首歌名叫做盐，在伤口上撒盐的盐。

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其实在音乐圈当中，有一个人只要是发新歌，娱乐圈肯定会要出大事情。不用我说，你一定猜汪峰。2021年，汪峰老师发布的第一首歌就是一支说唱歌曲，而且呢，歌曲的本身也值得一个头条。这首歌是他和新加坡的知名制作人 Ken Wu 联合制作完成的，而且呢，还邀请到了全能唱跳音乐人张艺兴、Guy、周岩共同完成了这一次音乐创作。好奇吗？好奇就马上来听。这首歌来自于汪峰，歌名叫做《没有人在乎》。

0: 丁哥肯定听过新裤子乐队他们的声音，参加过月下之后，他们得到了更多关注，而法同样也参加了很多节目，主唱综奇葩说，整个乐手来帮唱周深，后来呢还在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来助阵，并且一口气表演了三首歌曲。在这么多综艺节目当中曝光之后，慢意识到哦，新裤子乐队好像真的大红了。
1: 勇敢的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读新发展阶段，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
6: 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

0: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4: 谢谢你啊，好孩子。
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6: 榆林文明靠大家，
7: 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开展宜弘扬时代新，践行社会主义和富强、民主、文明、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
1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然你营命和财产的安全。
15: 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6: 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松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卡，
1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富，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用网际的形式让追忆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生活。

0: 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平安。
2: 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4: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博士、建筑师、海归、学霸。这些词跟我们印象当中的乐队是扯不上关系的，但就是他们玩出来了乐队，而且完成了我们现在都知道的陆先生乐队。如果你也羡慕他们完美的平衡活，你可以去他们的歌里找找答案。既能朝九晚五，又能浪迹天涯的代表，请出陆先生乐队《温柔故事》。

好像很多杨乃文的歌迷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一点也不担心杨乃文不被人知道，就像是他是我们私有的宝藏的感觉，哪怕是他上了歌手，我们也只会相视一笑说，嗯，他就配得上这样的荣誉。而听杨乃文的歌，什么时候都不算晚。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杨乃文的《星星堆满天》，你去翻网络，真的有人是这么评价的，从17岁把这首歌一路听到自己已经有39岁。

的九五后当中拥有很多粉丝的男歌手，他叫做沈以诚，对于他的评价是有一个外号的，叫做男友音，就是他唱歌的声音很迷人，像你理想当中男朋友的样子。这首歌名叫做盐，在伤口上撒盐的盐。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死了，太过分了啊！我想你
7: 死。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

0: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
3: 没人，别催。
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4: 谢谢你啊，好孩子。
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8: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4: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5: 我就是你们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6: 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9: 当摇动

0: 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7点。
2: 19 o'clock。
3: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3: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3: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3: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
4: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4: 陕北民歌哪里听？
5: 就在每天午间 FM101，歌从陕北来。
6: 99个祖国呀，
7: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刻呢，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8: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在直播时间段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啊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您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共同实时互动起来吧。
7: 播聚焦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主题活动。那么这是一场呢立足参与文商旅深度融合，
8: 当然了，陕北镌刻在黄土高原上的音乐的史诗，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当中璀璨夺目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是立足唱响陕北
7: 的直播间。他们呢，分别是名誉主席、榆林大学陕北民歌学院的院长尚飞林老师。那么再一次欢迎尚老师。
8: 再来关注一下，还有我们榆林传媒中心的党委副书记牛磊书记，陕北民歌演唱家、陕北民歌传承人、陕西十大的陕北民歌手、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韩军老师。再一次呢，欢迎三位呢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啊。我们刚才也是和大家共同聊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哈。
7: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尚院长啊，我们说本次活动呢，因为面向了全国全年龄，那么您是怎么样看待我们这个陕北民歌呢？就越来越年轻化，现在甚至呢到了从娃娃开始呢，大家都来唱这个陕北民歌哈，一个年轻化、时代化、跨界化的一个趋势啊。
9: 对，这个也是，就是刚才大家说的那个，就是还是新时代这个互联网环境下的一个新的一个动态是吧？就是唱民歌的越来越年轻化是吧？再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它时尚化。所以很多人就说是这个陕北民歌这个要原汁原味，其实这个我后来思考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就是一个人不能在一条河里面两次驻足是吧，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呢民歌也一样，你像你再不可能出现像过去的什么才歌呀，什么李志文呀是吧，这些他你只能是他的东西你吸收了，

0: 你肯定是新时代的人，你不可能回到100年以前，不可能回到50年以前，所以过去的时候不会再来。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人就说，哎呀，我不能变，这个不变的时代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也是没有的，
1: 对，
0: 它一定是跟着时代在成长在发展的，永远是这样。不要说民歌，人类都是这样是吧，地球都是这样，它一直在变，宇宙都是这样，所以它变是一个根本。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同志，我也是老同志了，就是他们觉得就是说，哎，这不能改变，没有不可以改变的是吧，就是有时候这个时代可能都不存在了是吧，人类在5000年以前什么样子，6000年以前什么样子，没人能知道。对，上次在这做客的时候我也讲，就是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声音是吧，使命，唐代有唐代的东西，明清有明清的时候，当代的中国有当代中国的声音，
1: 对
0: 对，不可能再唱出这么长个辫子探不上天这样的东西，它是那个时代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说所说的传承，我觉得就是传承人民喜欢的，
2: 对，
0: 对不对，传承可以传承，
1: 对，
0: 有些东西一定要淘汰，所以我们现在说的非遗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非遗，我觉得连万分之一都不到，甚至百万分之一都不到，所有东西都不见了，就没有了。就比如说小品，那脱口秀几十年以前没有是吧，所以就是它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文艺的样式它会淘汰。你比如说我们的民歌也是这样，老的民歌一定，新的民歌一定会诞生。说现在的 AI 这个东西，你再怎么说它有问题，但是它的存在是必然的。对，所以你一个是要批判它，同时你要接受它。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人和社会的交往就是这样，新东西出现你肯定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你必须接受它，你不接受它就没有办法是吧。所以我觉得陕民歌到今天这次我们我唱，我觉得会陕民歌发展历史上会有惊喜出现。
1: 对，
0: 究竟会出现什么，我们拭
1: 目以待，
0: 对，
1: 我们都等着。
0: 对，走着瞧。
1: 对，
2: 好的，好的。那么牛书记是不是为我们来就是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整个是一个报名时间呀、参赛要求呀、赛程设置呀等等一些关键的信息？可能哈、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可能还大家如果说没有很关注网络的话，可能是不是还没有刷到哈？我们来介绍一下啊。
3: 对，那个利用这个平台，这次为我们这个活动报名参与的，反正打个广告啊。本次活动我们的具体报名时间是从5月2日起至6月20日为止。陕北民歌展演这个，我目前是分了两个组别，一个是青少年组，这个组是10到17岁；第二个是成年组，这个组是18岁到50岁之间。同时，为了满足广大音乐爱好者的需求，还设置了个流行音乐组。这个组呢，就是只接受成年群众报名，是18到50岁。具体的报名方式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报名，或者到我们传媒中心线下报名。这个报名的地址是榆林新闻大厦西楼1403办公室。
2: 好的，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哈，我们这次活动呢是两个组别哈，青少年组是10到17岁，成年组18到50岁之间，大家都可以报名哈，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微信号扫码报名，或者呢就是在我们的线下报名哈，传媒中心的西楼1403办公室啊，大家记好了啊。
1: 当然了，如果说是您唱不了这个陕北民歌，或者说是我也比较喜欢唱流行乐的，
2: 对，也可以报名。
1: 对，我们也是有流行乐的一个专场的，但是就是一点，希望大家
2: 成年组啊，
1: 对，都是可以行动起来参与到我们此次的活动当中来啊。
2: 对，那么说到这么多的组别哈，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韩老师了哈。我们这次活动因为刚刚也说了，设置了很多的组别啊，青少年组、
1: 成人组、流行，
2: 还有流行专场啊。那么您最关注哪一个群体呢？就很多普通人想参赛的时候，您对

0: 所以说这个来之不易，也都说了，因为提前呱唧我唱这个陕北民歌启动啊，提前就差不多一年，来回反复的去打磨汇报怎么样走。所以说今天我们5月2号终于能落地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希望我们的好多爱好者积极参与。我建议不管是我们任何人取到什么样的成绩，
1: 嗯，
0: 只要你用心的歌唱，去努力的展现自我，
2: 嗯，
0: 我感觉这次舞台就够了。
2: 对，
0: 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取得冠军，
2: 嗯，
0: 我们每个人要取得很好的成绩，
2: 嗯，
0: 对吧？只要你站在这个聚光灯下，
2: 嗯，
0: 达到老百姓、达到专业评委的掌声的时候，
2: 嗯，
0: 那我感觉也已经够了，对不对？
2: 嗯、
0: 因为歌唱很难，
2: 嗯，
0: 这个要把
2: 参与性更重要，
0: 对、
2: 啊嗯，
0: 唱好一首歌很难，
2: 嗯，
0: 对吧？所以说，只要你财运进来，
2: 嗯，
0: 在这个舞台上，你就是主角。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少儿的祭司，我看好多的底下的一些朋友们都打电话，是有少儿的也在我们这个当下，现在很活跃。
1: 嗯，
0: 特别说这个各个培训机构啊，都对少儿这块比较积极。
2: 对，
0: 对吧？在成人的我们更不用说呢，专业的也有，将来业余的也有，对不对？
1: 对，
0: 在这些舞台上，我感觉刚才老师说，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到最后，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可能要发生，
1: 都会发生。
2: 对，
0: 谢谢，谢谢，是吧？
2: 嗯，我们相信这次活动之后呢，我们肯定会发现更多的
1: 优秀的
0: 对
1: 声音，
2: 对，更多的可能是出乎意料的一些声音啊。
0: 对，通过这样的舞台平台，我们来展示，我们还有中国一些陕北民歌研究会未来。
2: 嗯，
0: 可能把这样优秀的、有特色、有特点的人啊，
2: 嗯，
0: 老师，我们将来还在更大的平台上，对不对？
2: 嗯，
0: 让他再来展示嘛，
1: 推出，
0: 对不对？推出展示嘛，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未来，
2: 嗯，
0: 想要为每个优秀歌唱的人啊。做好
2: 准备的舞台啊，
0: 做好服务，
2: 对、啊，
0: 也提供好平台。
2: 嗯，对对对，嗯嗯
0: 嗯。
2: 好的，我们三位老师呢，刚刚在说的过程当中呢，一直就在推动我们的陕北民歌这个创造性转化、
1: 嗯、
2: 创新性发展哈、啊。
1: 对。
2: 那么在三位老师看来呢，就我唱啊，本次这次活动呢，在哪些设计上可以说呢是既守住了这个根魂，然后呢又符合我们当代的审美啊？
1: 尚老师来说一下。
3: 嗯。这个其实咱们说这一个多小时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是发展，
2: 嗯，
3: 一个是传承，
1: 传承，
3: 就是我们就是不管干什么事儿，就肯定的，就是要把老祖先的这个好声音得留下来，
2: 嗯，
3: 这是一个传承，但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发展，是我们这次刚刚牛书记也说了，就是和文旅融合和。城市文明的融合，这是我觉得这次我们要就是要突破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市这个土生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新时代能够让它有更好的发展，同时呢让它就是刚说的那个就是让它造血，你光陕北民歌我们光这么传承它是也是有问题的，你得自己造血，所以这次我们这个活动我们和牛书记没有和政府要一分钱，是对，是自筹资金，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陕北民歌发展的一个趋势吧。你不可能永远躺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枕头上是吧？来在这儿要钱呀、啊、什么的，这个当然需要政府的支持，但是我觉得更需要我们去造血。
2: 嗯，
3: 这个就这就是两条腿走路了。如果我们光是跟政府要钱，这个也是我觉得是它不能够长远的发展。它自己能造血。这才有未来是吧，所以我就想这次啊无论如何就是我们走出一步就是一个突破，就是对民歌艺术的一个交代、
2: 嗯、
3: 也是对未来的一个期许吧。
2: 嗯， 嗯，对，好的、
3: 嗯、
2: 好，那么韩老师哈，我们知道您呢是本次启动仪式的这个领衔歌手哈，然后呢不仅呢深耕我们的传统民歌，而且呢还推出了这个原创一首新歌哈、啊、叫做今日陕北赛江南啊、
1: 嗯、
2: 我们现在就为大家背景音乐呢放的就是韩老师的这首歌曲哈、啊、可以说是用新歌来讲到新的陕北故事啊。

0: 那您是如何来进行看待就说是这个的呢？
1: 多说一句话吧，因为这个我们每次搞活动啊，都是政府的加持支持，对吧？我们一起做一些事情，这个主席给我们祭祀啊，创造了这个品牌的事，主席给我们说了一句，我们政府添麻烦，
2: 对
1: 我们让没啥困难的，对不对？只要你有口饭吃都能活得好，

0: 一首新歌很难，为啥难了？由于词曲创作作曲，我们的讲的歌的内容是什么样的概念，对吧？歌唱什么样子？所以说我就最后我们就选唱了，因为我们现在陕北啊，这么变化这么大，
1: 对，
0: 有绿，过去滑秃秃，现在已经很绿了嘛，
1: 变成绿洲了，
0: 对，变成绿洲了。我感觉说当时候在这个时代上，我们应该写一首京江南，
2: 对，
0: 对吧？
2: 嗯，
0: 就是在刚好是这个我们的环节都改变了，我们的精气神都来了，所以说我们就邀请了我们上甲子上博士，是全左蒙古他的著名作曲家上博士给我写了一首陕北的，他把陕北的民歌应用的非常好，应用的非常好，词眼里面写的非常好，所以说我跟我的爱人吧，共同也唱了一首今日陕北赛江南，现在是刚刚录制完毕，
1: 对，
0: 先让大家
1: 我们低
0: 帮
1: 耳福哈，
0: 听听多多批评和指导。
1: 我们刚刚在韩老师说的时候呢，我们一直把这首歌曲呢作为一首背景音乐在放哈，就是确实因为今天呢时间关系哈，没有办法完整的为大家来播放这首歌曲哈，但是刚刚我们也听到了，非常的好听哈，大家可以呢自己来搜索一下这首歌听一下，实在是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完全放，我们来听几句
2: 吧，
1: 听几句哈，
2: 好嘞。

0: 座山，满目的那春色呀，是呀么是花绝。绿水
1: 很好听啊，但是时间关系我们就先不听了啊。那么非常感谢三位老师的分享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有请我们的三位老师呢，用一句话来向全国，甚至呢是可以向海外哈，来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哈，对于我们我唱这个活动啊。上，
2: 我唱这个品牌已经打出来了，欢迎全国各地，甚至全球的是吧？喜欢陕闽民歌的人，门槛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同时呢，希望所有报名的选手取得好成绩。
1: 好的，牛书记。
3: 作为我们媒体代表，我们还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传播，能够让所有参加的选手，你真正能圆一次梦，一个舞台，给你一片天地，圆你一个梦想。
1: 好的，韩老师，
4: 我唱呢就是你唱，有才你就来，所以说。在这个我唱的舞台上，有可能未来发生我们著名的歌唱节目，要来到这个舞台上为百姓歌唱，为我们这个新时代去呐喊，谢谢大家。
1: 好的，我们也欢迎全国的只要喜欢这个陕北民歌的我唱就是你唱就是大家唱哈，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我唱这个活动哈。我们说我唱的是全民唱响陕北民歌，零门槛报名，全年龄段呢都可以参与。那全国的民歌爱好者呢是同台竞技，每周五周六呢是精彩不断的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再次向全省全国乃至呢全世界呢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啊，到榆林来唱陕北民歌，以歌会友，以歌传情，
5: 当然也是让我们共同把老祖宗啊留下来的这些宝贝传承好发扬好，也是要利用好，让陕北民歌呢是融入到现在的生活当中，唱响新时代。让我们一起来进行唱陕北民歌，讲榆林故事，展文化自信。
1: 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呢三位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该和各位呢说一声再会了，也感谢大家的留守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当中和各位继续相约，
5: 明天见，
1: 拜拜。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一个陕西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推出了重磅特别直播，聚焦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主题活动。那么这是一场呢立足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歌，全民参与，文商旅深度融合的城市文化盛事。
1: 陕北民歌呀，是镌刻在黄土高原上的音乐史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当中璀璨夺目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及文化传承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与榆林传媒中心呢是立足本土深厚文化根脉，全新呢是升级打造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主题活动。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三位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呢分别是中国音乐家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会长、陕西省音协名誉主席、榆林大学陕北民歌学院院长尚飞林老师。欢迎尚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榆林传媒中心党委副书记牛磊，非常欢迎牛书记。
0: 陕北民歌演唱家、陕北民歌传承人、陕西十大陕北民歌手、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韩军老师，欢迎三位老师到来。那么请大家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2: 好，大家好。
3: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1: 牛书记、韩军老师、
4: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非常欢迎三位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啊。我们应该说是今天不只是去介绍一场活动吧，

0: 请探讨一下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陕北民歌哈，在今天到底是如何真正的来进行火起来、传下去和火出圈哈？
1: 对，我们首先跟尚老师啊，我们说习近平总书记呢就曾经强调，一定要保护好，然后呢要传承好，还要利用好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非遗瑰宝哈，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以及呢创新性的发展，更好的融入我们现代生活当中。那么作为我们榆林呢，我们陕北民歌呢可以说正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瑰宝，所以呢我们说这一次的活动哈，我唱活动呢就提出了这个百姓舞台，全民共创，然后呢把舞台要交给我们所有的普通人呢、啊、那么您认为对于陕北民歌的当代传承意味着怎样的意义与突破呢？就我们这个活动。
2: 对，这个在榆林这个落户以后，就是我说的中国音乐陕北民歌研究会，和这个传媒中心啊多次合作，
1: 对，
2: 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从去年的这个合唱大会是吧，到今年包括这个王向荣的传习所是吧，成立，到今天的这个我唱，其实我们都是在保护和传承，当然更重要的是发展陕北民歌的这么一个这个理念下进行的是吧。
1: 对，
2: 就这次这个我唱呢，主要还是为了践行这个就是新文艺，这个新大众文艺的这个思想，这个理念是吧，就是在互联网环境下，人民歌唱、人民创作没有门槛，是吧？
1: 对，
2: 让全民歌唱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我觉得对于陕北民歌来说非常合适，因为民歌这个东西它生长于泥土，它是从百姓中出来的，是吧？
1: 对，
2: 它真正的，当然我们之间很多的朋友之间，比如说这个专家之间有争论，就是说大学里面设这个民歌的专业合适不合适，尤其是。就是这个民间的这种民歌，不是说的民族唱法的是吧，就是这个合适不合适，因为这个所有的民间艺术它从泥土里面，它是老百姓里面产生的，
1: 对，
2: 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这次这个活动就是让民歌再一次从老百姓中唱出来，让民间对民歌进行一次审视，就是我们其实这么多年来就是专业的民歌演唱特别多，比如说像韩娟这样的特别多，但是现在让他们再回归到民间，然后让民间的人再上来，就是我们说老百姓走上舞台，走进聚光灯，然后让群众来看，自己看自己是吧，
3: 对，
2: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特别好，所以就是我就说这个新大众文艺给我们提出的跟延安时期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又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在哪儿？为人民服务是文艺家为人民服务，新大众文艺是群众自己唱，
1: 对，
2: 自己唱自己听，是吧？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因为过去的比如说这个你要登上一个舞台那是很难的是吧，现在我们有了互联网，我自己搞一个自媒体，很快就火了是吧，
1: 太多的一个平台，
2: 某一个机构给他提供平台，
1: 对，
2: 自己，所以他和原来是不一样的，这个对于我们搞这个，我是这样推出民间的艺术家，
1: 就是
2: 这样子走向
1: 聚光
2: 灯，万众瞩目，
1: 自己都是主角哈，
2: 对对
1: 对，
2: 是，
1: 对，就是之前呢，我们不管是看电视啊什么的，都是看到明星呀啊什么，然后呢大家走上舞台，现在呢只要我们想走，我们都可以走到舞台上去，
2: 对对，这就是我们搞我唱的这个
1: 对最原始的，
2: 最初衷，也是我们最后的目标，就是要推出一批
1: 对好。
2: 歌唱家是吧，
1: 非常好啊，
2: 产生的歌唱家，
1: 来跟我们牛书记，因为咱们这个榆林传媒中心呢，我们此次是作为一个这个
0: 主办
1: 单位啊，
0: 对，
1: 那么牛书记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活动的一个整体的这个框架哈，是怎么样落地的，然后呢它跟以往的咱们的，因为我们主办的活动非常多嘛，
0: 对，
1: 跟我们以往的活动又有什么区别呢，
0: 对、
4: 对，那个刚才邵主席已经谈到了，本次活动是中国音乐家协会这个陕北民歌研究会，和我们榆林传媒中心在去年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大会合作成功的基础上，
2: 对，
4: 又推出了一项群众型的重量级的一项那陕北民歌活动，
1: 对，
4: 这个活动从邵主席策划发起到落地，首先是突出了一个筷子。
2: 对，
4: 我们虽然经过从去年已经有这个意向，

0: 实实际际从，最后沟通，然后到落地这个事儿，基本就是2个月。
1: 对，
0: 为什么在2个月时间内能落地了？就跟我觉得还是就是邵主席刚才谈到了，它是一个群众性的活动。所以群众性的活动就是让群众唱给群众听。
2: 对，
0: 所以我们只是要做一个什么事儿，就是搭建一个舞台。
1: 对，
0: 搭建一个舞台。中国音乐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提供一个专业的指导。作为我们传媒中心，能够提供一个专业的宣传，让群众的声音能够被更多的群众听到。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合作很好的基础。
2: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合作是发挥双方的特长，一个是专业性，一个是传播性。
2: 对，
0: 这样就也是进行这个新大主要举措活动。我们是从大家知道正式启动，然后是要持续到9月底，也就是说契合我们清爽榆林这个全年的消夏活动的一个主要活动，它是周期性长。然后再就是规格高，这个活动还得到了这个中国音协的破以往的一些陕北民歌的以前的一些举办框架，比如说虽然我们不是一个比赛，因为它是群众嘛，我们这个群众的唱，不是突出的评比，所以为了扩大这个影响，我们会探索在省内其他的地市，甚至在外省，都会设置这种展演点，让更多的群众有这样一个舞台。它虽然不是是能到他主舞台，但他在自己的在区域的舞台也可以唱出他自己的声音，然后通过我们的宣传能把它宣传出去。这个所以他是从5月开始，经过是全国各地的分赛区的一个展演，然后到下部还有更好的选手，我们会来到榆林这个主赛区，然后经陕北民歌研究会的精心指导，还会进行进一步的展演。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对他自己也是一个培训，从专业上的宣传上也是一个培训。到最后的9月份，我们还会和陕台联合举办一个相对更加全面，更加在聚光灯下更大的一个舞台，
1: 对，
0: 能让把群众推出去。
2: 对，
0: 然后最终达到我们跟邵主席沟通的时候，一个群众唱给群众听，
2: 对，
0: 把群众这个聚光灯下，
1: 对，
0: 这样一个最终极目的。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再就是我们这次活动还有一个突出的亮点，就是突出了一个商业性，突出了一个商业性，突出了一个城市性和城市文化生活。一个是把这个陕北民歌，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陕北民歌以前都是它是一个泥土的，
2: 对，
0: 而且是一个很泥土的一个艺术形式，但是它如何融入现在的城市生活，如何融入现在这个作为一个艺术形式，它如何融入现在的一个商业化产业化的发展，也是这个邵主席提出来这次我们活动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也是需要通过这个活动能够探索的去尝试。这次活动我们不一定说是能有多成功，但是我们认为这个陕北民歌能迈出这一步，也是很关键的。
2: 对，
0: 这个是很关键的。然后把它，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主办这个主场地在时光天街，他那块在榆林朋友都很清楚，他那个外广场是一块很大的区域。
2: 对，
0: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的寓意就是把它要融入一个商业体，在一个商业体中运行。
2: 对，
0: 而且有一块地方，下部我们还会和这个清爽榆林消夏节类似于啤酒节了融合在一块搞，真正能达到是以文化搭台，及文旅融合这么综合性发展的一个目的，把陕北民歌真正的能让它最终能推出有一个自我的造血功能，真正的融入城市人民的生活当中，探索的能够自我造血、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然后把陕北民歌推向一项是商业化运作的艺术。
1: 对，也就是说我们陕北民歌现在是不是一个比赛的一种形式了，我们只要大家喜爱唱陕北民歌
3: 都可以，
1: 也不是你需要一个太好的就是嗓子，但是你要有一份喜爱。其实我们陕北民歌呢是从这广大的群众当中是来的，我们要再次回归到这个群众当中去哈。
3: 我想对于我们榆林人民来说哈，大家也都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哈，这是我们最近这几个月的可以说一场盛事了啊，
1: 是
3: 我们都可以去唱歌啊，清爽榆林这个整个整体这个活动，大家呢想参与都可以参与哈。
1: 我觉得岭人或者是每一个陕北人吧，刻在骨子当中。你走到外地的时候，别人会说：“哎，哪的人？陕北人。”哎，唱两。

0: 我们来唱两句吧。对，其实每个人从耳濡目染当中大家都是会哼唱几句的。好，那其实提起哼唱几句，我们不得不和韩军老师从人民当中走出来，和韩军老师再来聊一聊。您也是一线的这个陕北民歌手，那么参加过很多的比赛啊，这个比赛我们就不说了哈，觉得很多的奖项，觉得普通的老百姓里面
1: 会不会有非常的这个好的一个选手，或者说是这个专业歌手和我们就是这个小白大白嗓子有什么区别，又有共同点在哪了？
2: 对，谢谢大家。刚才主持人过奖了，因为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对这片土地啊可能我还了解一点，因为这片土地上有深厚的这种泥土气息，有陕北民歌的味道，
0: 对，
2: 在这土地里面。就是说我走到现在有句话说，不忘初心，再拿出到回头看的时候，我们要拿出自己的绝活，要跟群众走在一起，跟人民群众走在一起，为人民群众歌唱，这是我们应该陕北民歌歌手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0: 对，
2: 因为过去呢，我们通过比赛啊，通过好多华丽的舞台演出啊，这也是传递陕北民歌，但是真正的
1: 通过我唱几个品牌啊，我们全民参与这个陕北民歌的这个盛事啊，我感觉我们应该呼吁我们专业的歌手和我们其他业余爱好的歌手还有群众的歌手一起来登在这个舞台上，来共同歌唱，共同来宣传我们陕北民歌，对不对？所以说每次上台是一种学习锻炼的机会嘛，因为大家台上台下 跟老百姓们跟我们的这些人们在融入在一起时候啊，
0: 优秀的人在一起，
1: 对呀，它是一种很快乐的事，
0: 对，
1: 对不对？它是快乐的一件事情。我们上主席经常把我们的中国一些陕北民歌研究会，我感觉你每次做活动啊，那种高度，那种引领，让大家每个选手，每一份歌唱陕北民歌的歌手们都要成为主角，
0: 对，
1: 这就是 陕北民歌研究会主席给我们搭建这么多的平台，你看和传媒中心我们共同来做，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啊过去不多，现在也并不是很多，但是我感觉现在时机已来临了，对吧？刚好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民歌的这种盛会啊，我们好好在这个舞台上锻炼自己，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歌唱不一样，
0: 对陕北民歌的理解，舞台上共同守护好，传承好，这应该是我们陕北民歌每个选手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对，确实，我们陕北民歌确实是需要我们大家每一个人，不仅仅说我们的陕北民歌手，那么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动起来保护好和传承好，大家都要有这种传承的意识。那么韩老师讲了这么多，
1: 其实我们很多听友大家也都想一饱耳福哈，听一听韩老师为我们来现场唱几句，
0: 轻唱几句吧。
1: 哎呀，怎么样？好的，我给大家就唱这个陕北民歌一个传统歌吧。
0: 嗯，
1: 这么好的妹子借不上面吧。
0: 好
1: 好的，好吧，因为这个对面也是坐着两位
0: 妹子，
1: 漂亮美丽的。
0: 好，就朝着我俩。好嘞，
1: 唱着你们唱啊。
0: 好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海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啊，这么好的妹子啊，那为什么就见不上面呢？
1: 唱得很揪心啊，你不觉得这个韩老师，我会觉得这个陕北民歌它其实不需要伴奏，就是随时的这种清唱出来那种感觉更加具有原生态，
0: 对，原生态的感觉，
1: 对，并且那种情感会更加融入一些，
0: 就表达的情感更充沛吗？
2: 我记得一句话，因为邵老师啊经常跟我们讲，这唱陕北民歌呢就是要行云流水，什么薄冰来了，就是
3: 如履
0: 如履薄冰，
2: 因为我们过去唱民歌啊，大家好像有共同的一个想法，都把陕北民歌起得非常高，
0: 对
2: 不对？让人感觉到
1: 高亢的
2: 高亢力气，虽然陕北民歌是高亢，对吧，要把自己挣得连一点余地都没有，我现在经常跟我讲说，一句唱陕北民歌就是发自内心，只要你真诚的露出来，
1: 情感够。
3: 其实我那个意思就主要是这个每一个字儿，它不是随意出来的，
0: 对，
3: 就是真正好的歌唱家，他每一个字儿都是
1: 真情流露出来的，
3: 不仅是真情，而且是很讲究的。
0: 哦，
3: 你就是民歌手那个完全没有学过，那些老百姓，你像朱广亮呀，是吧？
2: 对，
3: 什么什么才哥呀，是吧？你看他们唱歌特别讲究，每一个字儿都是如履薄冰，
0: 说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很讲究，
3: 对，是他如果说随便就出来了，那就不是
0: 对
3: 老艺术家了，是吧？
1: 对
0: 对
3: 对，你看王向荣唱歌，包括他刚才唱这个，你看都非常小心的，每一个字出来，对，很讲究的，是吧？
1: 对，
2: 老师，我们可能还做的不够吧，因为我们这批年歌手啊，可能还做的不够，我还是继续努力，因为这个有句话说，那个义无子弹嘛，对吧？义无子弟啊，为妻思爱，所以说我们还要踏着那个我们的老歌唱家，留下那种遗产，还要我们要回归到民间田间地头，去寻找那里的味道，
0: 对，
2: 这就是我们还要追求的这样东西，
1: 寻找老的一些味道，
2: 对对对。
0: 对，好，我们说我们这次活动呢，因为这次活动就叫做我唱嘛，所以呢，对于我唱这两个字呢，就特别强调哈，所以呢，就一定是强调是人民作为主体啊，我就是人民群众哈，所以就是文化自信、开放邀约哈，那么我们这次活动为什么要突出一个，就强调要突出一个我字呢？
3: 对，所以就刚才这个书记也讲了，就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人人都是主角，刚才你也说了，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个人都是在聚光灯下，
0: 对，
3: 这就是我们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新环境、新情况，所以我们用我唱这两个字来作为这个活动的一个主题啊，它就是突出了一个每一个人都是主角，
0: 对，
3: 也是，其实我觉得也和总书记讲的这个文化自信是吧，就是我们陕北民歌这么，我们就是要说出来，对，我们现在这个原来我们老讲说是酒深不怕巷子深是吧，
1: 对，
3: 实际上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就得宣传自己，
0: 对，
3: 得说出来，你如果老觉得是那样，这个
1: 藏着掖着，
3: 唯唯诺诺是吧，不说他这个就有问题是吧，大家都在宣传，
0: 对对，
3: 当然我们这个互联网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就是让你
1: 宣传
3: 做好自己，
1: 对，
3: 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做好了，我们这个国家就好了，是吧，
0: 对，
1: 就自信起来了，
3: 所以这个我唱是一个以后，牛书记，这是我们的品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品牌，我这个还和牛书记没沟通呢，就是我们把这个要做下去，
4: 对
3: 对，要做下去，从榆林本来我们这个东西最早的开始做，做了可多的工作，我们自己做这个事做了有一年多了，但是最后我觉得最终还得靠榆林来做，所以榆林这个地方它就是文化的窝子，陕北民歌的窝子，也是能人辈出的一个窝子，
0: 对
1: 对，
3: 说是你看我和牛书记沟通很快，大概就一两个月是吧，就成了是吧，我们在北京做，在西安做了一年都没做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是干事的地方，对，所以榆林现在作为陕西经济的两极嘛是吧，这个我觉得就是当之无愧，他在文化的

0: 发展上，经济的发展，他能担当得起大任。所以呢，我想这个我唱这个品牌啊，现在把它推出来，我觉得以后的路会走得更好。
1: 对，因为我们说这次活动呢，因为举赛的这个赛程呢也比较密集哈，可以说是周周都有演出哈，然后呢人人都能够参与，还有呢是全网大家都可以看到直播哈，所以呢就是这个整体呢是一个常态化数字化。那么这种模式要你来传承，那现在的是我们
0: 这个我觉得就是新时期的这种互联网的状态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就是说非遗不仅仅是这些专业的人来做的事，
1: 对
0: 我们可以做，但是我觉得全民的这个行动是更厉害的。
2: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次陕民歌，就这次这个活动开始，我觉得陕民歌一新的开始。我们去年做合唱，今年做我唱，我觉得每一步啊，我觉得是一个那一个状态。你说我唱开始做了，我觉得就我跟韩娟讲，我说再有大的困难，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做起来。只要把这个旗帜举起来，把这个牌子举起来，我们就能做下去。
2: 对，
0: 做下去就是一个新境界。它整个眼前的状态完全不一样，是吧？你如果没有做，你就在你那个没有做的状态下思考问题。你一旦做了，你就站得高了，你就想的是你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对。所以呢，就是其实我们做的中间有很多的困难，就叫文商结合，旅结合，实际上是要文商结合，这个它和不仅仅是旅游嘛，是吧？直接到把这个放到商场去了，是吧？这个有很多的困难，你比如说你和商业人士打交道的这种不理解，是吧？他们对这种文化的这种差异性，这个虽然是一个新时代，其实对文化的理解、文化的认知它是不同的。
2: 对，
0: 所以站的位置不一样。我们的目的是要让这个文化繁荣传承，
1: 对，
0: 商人的目的是要挣钱，不一样的，他的殊途同归，我们做好了，他们的经济就会发展。
1: 对，
0: 他们经济发展了，更多的能支持，
1: 相辅相成，
0: 是支持我们文化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要走这个路其实很艰难。
2: 对
0: 我们这个做的中间，牛书记也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觉得都能克服，是吧？
2: 对，
0: 能够把这个事儿做好。
1: 对，好的，牛书记，因为我们这次榆林传媒中心，我们是主办单位嘛，所以呢，我们在各个平台都会哈，什么全媒体直播、短视频、话题啊，各个方面呢都会来进行宣传。那么牛书记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具体就是本次活动，我们有哪些这个宣传方面的这个举措呢？
3: 对，刚才已经大家都谈到了，就是本次活动就是把这个舞台交给群众，话筒交给群众，同时聚光灯也是交给群众。所以对于这方面，作为一个传媒单位，我们把这个聚光灯交给群众，也就是要把更多的流量交给群众。所以在活动期间，我们也将不断的设置话题，对优秀选手和他背后的故事进行挖掘，鼓励更多的人，各行各业的群众能参与到活动当中，让他们通过歌声来表达他们对新生活、对自己生活、自己人生的状态的一种歌唱，然后同时也会设置一些，比如说这个我为家乡代言了这些一些环节，然后是让大家能够真正的实现，通过一个舞台实现自己一个梦想。
1: 对，
2: 走上这个舞台当中，是以我为中心来进行唱出自己的那种想法，自己对家乡的那份热爱啊。那再和韩娟老师来聊一聊，说也经常会有一些短视频，包括有些直播的一个这个唱歌推广的一些作品。那您觉得应该说是这个新媒体对陕北民歌的一个出圈，或者是新歌的传唱，它的重要性在哪儿呢？
4: 我作为陕北民歌手，我感觉呀，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2: 对，
4: 因为这个都属于一个大的这个趋势嘛。我们作为陕北民歌歌手的传唱者，在新时代下，善于利用这个新媒体渠道来推广我们的歌曲，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和听到。有很多我们优秀的会员是通过新媒体来推广，让大家很熟知，对吧？他们从来没有专业的比赛，但是他们有了自己的账号，新媒体下，他们就

0: 之前时候一举成名，火遍大江南北。
1: 嗯，
0: 这就是新媒体的作用。你说我们过去要通过区上、市上、省上一点一点比赛，慢慢才让大家才熟知，
1: 对，
0: 让老师们才认识。
1: 对，
0: 过去的那种媒体啊，不怎么发达嘛，对吧？
1: 嗯，
0: 只有一个电视台录一下像，大家播一下。现在没有这样好的媒体，所以说我感觉到很契合的，就是在当下，我们记住民歌什么，实际真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1: 对，
0: 赶上了进入好的潮流。
1: 嗯，
0: 只要你有想法，只要你有好的，一下子推出大家，
1: 对，
0: 对不对？对吧？在这个这样新媒体，我们的对吧？
1: 更加快的熟知，
0: 对吧？就接近了很多。
1: 对对，
0: 所以说，我感觉到我们以后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年轻人，用到这个平台上来，把自己家乡的这种
1: 都去宣传，
0: 对自己家乡的这个民歌，好好的传承，正能量的传承，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刚才我们书记也说了，我们这个一边传承，一边还要把我们最家乡的代言人。对不对？一起把我们家乡的农副产品都联动起来，
1: 对，
0: 为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对不对？
2: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3: 现在是晚上8点。
4: 20 o'clock.

0: 回声，遇上现。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舞台，燃出惊艳的火花，让世间被韵律唱响。人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2: 越过生活的高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提到书，有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就是80岁的蔡高奶奶成为了中国第一位荣获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的艺术家。在获奖感言当中，她动情地说，她要感恩生命中所有的光，感恩生活，感恩遇见。那这份对生活纯粹的热爱，也正如她曾经说过，她说只要你处在艺术的审美状态，此刻你就是不画一笔，你也是艺术家。说得多好。然后我还看到记者去采访他的家里，天台，每天他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天台上光着脚去浇花，收拾他的那个花园，开心极了。我想对于蔡高奶奶来说，画笔只是他的一个容器，而真正承载美的是他一双认真对待生活的眼睛。因为没有什么是比人作为艺术品更重要的艺术了，你说呢？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的祝贺蔡高奶奶，也谢谢她把这样一个观念深植在我们的心中。人生就是一件艺术品，你可以把日子过成诗，把生命力留在纸上。我们来听暖场歌，来自李欣荣，阅读越快乐。

真的是这样，阅读越快乐，阅读从来都不应该是枯燥乏味的一个任务。我想起来，我曾经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在做读书节目，邀请过非常多的作家来到节目当中，这其中有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者麦家、徐桂祥、周大新等等，并且在2012年出版发行了我编著的一本名为《光荣序列：中国著名军旅作家系列访谈录》，我把他们的人生故事都集结成册。真的是这样，你不需要去亲历他们所有的坎坷，你不需要去走完很多漫长的岁月，你就能在这样的书页当中，你接过他们沉淀了半生的一些通透。所以你想想，这是不是一件很划算的事情？别人用一辈子走过的路，然后浓缩成了一些文字、一本书，而你只用几个黄昏的时间就能够全部读懂。所以读书会让我们的内心不再单薄，你在迷茫的时候会有方向，你在难过的时候会有安放。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有时候我觉得阅读最神奇的就是当你读到了古人的智慧，你读到了那些经典的作品的时候，在通过文字跨越了时空，和古人去进行了一个智慧的沟通。

0: 这个清澈又通透的声音来自陈雪然给我们讲述的《致梦旅人》。我们都是奔赴山海的梦旅人，今世的阅读都是和灵魂的一次深度对话。不知道大家在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发现整个世界都慢了下来，节奏都慢了下来，不慌不忙，你就在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阅读过程中，好像慢慢的治愈你内心很多的焦躁不安，你会收获很多从容坚定的精神力量，因为你在那一刻终于不用再追赶生活了，你只活在了当下，只活在了读书这件事情里。你读书的时候你是安静的，那文字给你的感觉是从容的，就这样一切安安稳稳的都在面前。你看，你不用急着回应谁，不用紧张地处理一些繁琐的事情，你只需要和自己相处。来听听容祖儿在歌声里怎么说《答案之书》。
1: 故事的第一张玻璃城闪着光，把浮世美梦照亮。

我最近在读《中庸》，其中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用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说的是一个内心通透的人，会安守当下的生活，不羡慕别人，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然后身在什么样的境遇呢，就安于什么样的日子。富贵也好，平凡也罢，辛苦难处也好，都坦然接受，不论处在什么的环境里面，内心都是从容自在的。你看这样一段文字，是不是特别契合当下人的一个焦虑的现状，就是总爱跟别人比，总焦虑孩子不够优秀啊，总担心他的未来。而中庸的这句话，我想就是至于内耗最好的一个智慧，就是你怎么去守住自己，怎么去安于当下，你做好眼前的事情，爱好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不向外求，向内去观自己，你自然安定从容。所以你看经典里面真的是藏着千百年不变的那一份心境，不追赶，守住本心，便是最好的人生。我们来听冯春，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书吧，看它春暖花开。

在岁月中细火慢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音乐随行。

Melody Spot, What We Never Said, 未曾说过的话。就是这样，非常轻柔，非常治愈的一首歌，把心底很多未曾言说的情绪，包括深藏在心底的那些心事，都用音乐的方式和你表白了出来。我想音乐是这样，而书文字也是这样，它可以承载你很多无声的心事。你去静静的听音乐，和你静静的去读文字，都会让你的内心慢慢的变得柔软，平和起来。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没有那种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啊？
9: 前面的人，你在磨叽。
10: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吧。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4: 家园。
15: 开展时代新风，建立核心价值观，富强、民、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桥，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

0: 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是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暖，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6: 当窑洞回声，雨停了；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7: 晚上十点
8: 22 o'clock，
9: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声音女友，我是曼兜，在耳边治愈你。
10: 给

我是曼登，声音女友。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呀？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评故事。无论你面临什么样的境遇呢，都要记得有曼兜这样一个老朋友会一直陪伴着你。那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声音女友吧。

画个胡子，哦，再来两滴黑。你醒啦？我没干什么呀，我就是因为你太帅了嘛，我忍不住就盯着你看。你今天怎么这么帅呀？睡觉都好帅哦。没事，你接着睡，我就看。塞，你装睡？我什么都没干，我手上就是我的化妆笔，我正准备去化妆呢。燕子，哎呦，你别起来。是不是很帅啊？啊，别画我，我不要，好难洗的。

别动，我这不是给你洗呢吗？别动，再乱动洗不干净，不怪我。给你画的多帅呀，这大胡子。下次给你画一个络腮胡好不好？别闹，泼到我了！哎呦，别泼我，乖乖。

今天吃什么呀？因为我肚子这几天都不舒服，所以每个月的这几天就要麻烦你了。哦呦，切起菜来也好帅呀、啊！这手法，这姿势，好家伙！哦呦呦，好了好了，我不闹了。我来猜猜你要给我做什么？有洋葱、豆腐、虾、金针菇。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是要做海鲜。是因为考虑到了我这几天不能吃味道太刺激的菜，所以天天给我炖汤吗？你怎么这么贴心啊？突然有点小感动呢。哼，爸爸。抱抱，就抱一下嘛。哎呀，你抱一下我在做菜嘛，来嘛。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治愈你。

欢迎回来，我是曼兜，你的声音甜，你恋爱了吗？突然觉得这句话呢，更能体现咱们节目的核心。今天你有恋爱的感觉吗？或者今天你有更爱我一点吗？这里呢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心浪品故事，继续今天的声音女友吧。亲爱的，你知道吗？每当你对我很好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小姨。我的小姨父是相亲认识的，方式很老套。小姨父呢，对小姨一见钟情。小姨说自己不会做饭，小姨父呢，就会赶快说，我家三代祖传御厨。小姨说不喜欢做家务，小姨父笑成花，说我从小多动症，医生说多干活可以治疗。小姨憋憋嘴说，关键我还路痴。小姨父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巧了，我这儿有个指南针。小姨就笑了呀，说那行。小姨确实没撒谎，我们家的女性呢，确实方向感出了名的弱。从我姥姥到我妈，到我小姨，再到我，无一幸免。在我们的世界里呢，没有东西南北，只有前后左右。尤其是我小姨，她曾经呢，在新搬的家里周围绕了一个小时，最后还是找错了家门。还有一次，本来她上班只坐固定一路公交车，有一次呢，临时起意上了另外一路，结果呢，在对面的街道下车，只是过了一个地下通道，出来路了。这个症状啊，在婚礼上也没有见好转。那天，小姨父在招揽客人，小姨呢，去上趟厕所，回来就找不到大厅了，穿着新娘旗袍走到饭店门口，让工作人员领了回去。那还是80年代初，没有手机又认不得路。和小姨夫在一起之前呢，小姨很少出去玩，但我小姨夫很神奇，他就会记在出门就放心吧。结婚之后啊，小姨夫把干干净总是紧紧地牵着小姨。

其实没什么钱，和城市中的一样平平淡淡，但小姨很幸福，说让小姨父带他们去吹山上看热带雨林。可是没等我们去，小姨父就突发脑溢血，经过了两次大手术，留下了很多后遗症，不仅走路有些困难，说话反应呢也是越来越迟钝。我去看过他几次啊，他总是沉默着，坐在客厅的藤椅上，望着窗外的天空，一呆就是大半天。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呢，小姨父把小姨宠成了什么家务都不会，60岁才开始学习做饭，开始独自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后来表妹给他们请了个保姆，没过多长时间呢，保姆突然跟表妹反映说，小姨常常早出晚归，一出去就是一整天，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当时表妹正在外地出差，很担心，就给我打了电话。我呢休了年假，连夜的飞了过去。到小姨家的时候已经到傍晚了，家里空无一人。我给小姨打电话呀，她说一会儿就回。我坐在小区门口的台阶上，远远的看见我小姨斜挎着一个小红包，牵着小姨父一步一步颤巍巍地往回走，两人好像在说着什么。小姨父的精神好多了，脸上还挂着笑容。我就赶紧迎上去问呐，我说这么晚了你们干什么去了？小姨说，我带你姨父去海边了，老在家里不行，还是得出出门。我就惊呼了，我家祖传的不认路居然不治而愈了。小姨和相视一笑。后来我才知道，小姨前段时间常常出门，就是把她以前和小姨父去过的地方，大大小小的路线用笔都详细地记在了本子上，哪条公交线路在哪儿下车，走多远能到，在哪儿拐弯，有什么醒目的标志，全都清清楚楚地记了下来。一个多月，每天早早出门，拿着地图一段一段地问人，硬是把这些路重新地走了个遍。小姨笑道说，老了不会用手机，只能用这种笨方法。鼻子一酸，突然有点想哭。前半辈子都是你牵着，

0: 回声。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11点，
2: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大家的微信聊天状态啊，都特别的奇怪，你既是秒回的那种人，也是已读不回的那种人，是吧？当然了，这取决于你跟谁聊天，跟自己喜欢的人聊天秒回，甚至还能抢答，跟自己不喜欢的人聊天呢，那个我去洗澡了啊，一去不复返，再也洗不完了。不过有些朋友还是很啊，是这样，就是当你孤独的时候，你可以翻翻自己的这个手机通讯录啊，找找人，你会惊奇的发现他跟你一样孤独，一个可以联系的人都没有。当然了，不得不说现在的手机真的是把我们给捆绑住了啊，离不开了。你想想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很不容易。我就在想，要是我当年有智能手机这种东西，我估计啊，我高中都毕不了业的。

现在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呢，都会用表情包这种东西。根据我长期的观察发现，中老年的表情包的使用人群主要是中老年女性啊，几朵玫瑰花，你真棒，两个酒杯一碰，合作愉快。而中老年的男性呢，他们更加偏好使用卖萌的表情包啊，一个小猫咪啊，一个小松鼠啊，萌萌哒，你真棒。当然现在大家在登这个聊天工具的时候，就是都不需要输入密码了，直接打开就可以。我记得我之前 QQ 密码就丢了，然后去申诉密码，申诉的时候呢有个问题，就是你的梦想是什么。然后这么多年我是真的忘了我当初写的是啊，梦想错误，我写了房子工作全部都错误。后来我输入了生活总是会寓意着些什么，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真的特别有礼貌，在很多这个公交车上呢都有让座的习惯。我之前也是在公交车上，有一次就人特别多，我就给两位大妈让了座啊。其中一个大妈坐下来就说，哎呀谢谢你啊年轻人，夸到你你还挺开心的。现在的年轻人哎呀长得不怎么样，心肠还挺好的，我怎么就开心不起来呢？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去坐公交，发现自己呢方向坐反了，只好在下一站就换乘嘛。然后一个老大爷呢跟他一起下了车，然后又跟他坐上了反方向的车。他觉得很奇怪，上了车之后呢，这个老大爷还问他说，年轻人啊，以后你注意点好不好，别再坐错方向了。

今天我有个同事啊跟我说，昨天他老婆上秤发现自己又胖了3斤，然后当时他老婆就咬着牙握着拳头，哎呦愁得不行。然后今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一脚就把他给踹开了，非得逼着他一个人去跑步啊，说去锻炼身体啊，还说如果你再不锻炼，你就抱不动我了。这个逼迫减肥的方法还挺好的。不过呢，我最近是觉得我在照镜子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变帅了很多，也不知道为什么啊，直到后来一戴眼镜发现近视加重了。算了算了，放弃。

0: 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假期去旅游去旅行。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去外地旅游，然后在景区呢就找不到那个出口，我就看到个小朋友，我就摸着他的头问，我说小朋友这是什么地方呀？小朋友说啊，这是我的头啊。我摸着你的头，我说哎呀好，真棒啊，谢谢你啊。特别的尴尬。而且我觉得和父母出去旅游跟你自己去旅游完全是不，父母去旅游早起逛景点逛景点逛景点逛景点逛景点特别累，然后睡得也早。你跟朋友出去旅游睡够了，出去吃出去吃出去吃， P 图 P 图吃吃吃，拍照拍照吃吃吃，熬夜熬夜吃吃吃，是吧？而且你跟父母去消费的时候，老师告诉你别乱花钱啊，这个不买不买不买。你跟朋友一起去消费的时候，买不买，买，

上海松江警方接到了一起入室盗窃案，在校大学生，他在报案的同时呢，还把一幅嫌疑人的速写画像交给了警方。哇，速写能力很强。这警方拿到画像之后呢，通过调阅小区的公共视频，快。

体貌特征与之匹配度极高的男子，并在当晚在其住所内将其抓获。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即使人家没有画这个画像也会被抓获的啊！好好反省一下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今天看到了一个特别温暖的科学知识，说人在哭泣的时候呢，大脑会分泌内啡肽这种东西啊，通过这种就相当于你的大脑在轻轻地拍着你的背说，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是你突然觉得自己的大脑真的特别的暖心啊。你看，我有一个医生朋友，我每次都会跟他交流很多。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说人的身体啊是一个特别奇妙的组织，就是你当你静下心来的时候，你就去体会它，遵从自己身体的反应，你的身体就会告诉他需要什么。真的，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每到深夜的时候，我就这样去做啊，静下心来就问我的身体啊，我到底现在需要什么呢？然后呢，我身体就告诉我需要10个牛筋、10个五花肉、2个鸡翅、2个烤饼，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8: 我想听听。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一定暗线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届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403室。
0: 现在是凌晨0点。
11: OK，

良心脆弱是最难分，关上房门才知道心不忍，一个转身脚步挣扎万分。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Seven o'clock。
3: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4: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3: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4: 在耳
3: 边
4: 治愈你。

我是半兜，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呢？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境遇，都要记得有我这位老友一直陪伴着你。开始今天的声音女友吧。

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哦，蛋炒饭。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啊，蛋炒饭。小点声，别吵到亲爱的睡觉。昨天他加班到凌晨才睡，我要给他做一顿超丰盛的。

切个火龙果吧，餐后水果也不能少。哦呦，声音有点大呀，小心一点。

都晒屁股了，不睡了啊，再睡咱们晚上就睡不着了。起床起床。哼，拿一块小鸡腿诱惑你。香不香？起床就能吃到咯。快起床快起床快起床。不睡了，起床，你抱着我干嘛？翻译人，快起床。

够不够丰盛啊？昨天我都睡着了，你才加班回来。看你呢，实在是太辛苦了。那今天这顿丰盛的早餐够不够治愈你的疲累啊？要喝汤润肺防寒，那你最爱的鸡蛋饼还有大鸡腿儿，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2: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2: 在耳边。

欢迎回来，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这里呢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境遇，都要记得有我这位老朋友会一直陪伴着你。刚刚吃饱了吗？那你再去躺会儿，我去收拾一下。

0: 饿得低血糖，然后发现是女儿剥好的一包瓜子仁，我感动得一边吃一边热泪盈眶。小孩子真的是温暖的小动物。还有一个网友说，在和老公打闹的时候，被不远处不到3周岁的小儿子看见了，他立马放下手里的玩具跑过来，用力地把他爸爸扯开，一只手抱住我的小腿，一只手要打他，然后说不准欺负我妈妈。说完转过头问我说，妈妈你没事吧？我会保护你的。那一刻内心真的很温暖。还有一个网友叫做郑橘子，他说，我一般呢都在凌晨2到3点睡觉，有天晚上我10点就睡了，男朋友怕我会在凌晨醒来找不到人陪伴，于是就一夜没睡，结果那天我睡到了自然醒，刷微博的时候发现他在迷迷糊糊中发了我的名字。那天早晨气温是6度，离开被窝的我依然觉得温暖。还有网友叫做王乖乖，他写的是，一次加班到深夜，一进家门呢就感觉特别的累，但是女朋友已经提前准备好了热汤和包好的柚子独自睡去，那一刻真的是感觉好温暖，这一辈子啊一定要一直和她在一起。这个画面，这个故事好像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好像就是刚刚不久之前就发生了的呢。还有最后一个和家人的故事，这个是我亲身体会过的。空空说，下班回家呢，吃完饭收拾好也没有什么事儿，家人就坐在床边静静地帮我剪指甲，换个手指头剪的时候还会跟着扭一下脖子。你要想象画面来理解刚刚这段话，就想到妈妈给我剪手指甲的时候，换一只手，她不会让我转边，她会把头扭过来，以方便她来剪。哎呦，就现在回想的话，就会觉得这种时刻的瞬间真的好温暖。哦，还有说来自陌生人的治愈时刻，这个呢，我也经常会遇到。
1: For all time's sake.
2: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Miss Elton.
1: Played them.
0: 比方说，有一个网友叫做豆豆，他说，有次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3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7: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部分东西我想都是有期限的吧，所谓无限呢，也只能到某种程度而已。为一个人受苦，只能受苦到某种程度，然而你会醒悟，不再蹉跎。思念一个人，只能思念到某种程度，当思念长久的落空，你早晚会绝望。无论多么爱一个人，也只能爱到某种程度而已。

每一条路的尽头都有好的景致，如果觉得不够好，那只是还没有走到终点。对待生活，别太急躁，答案总会在某一刻揭晓的。在此之前呢，我们能做的只有等待，我们需要给时间一点宣布答案的时间。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